这些品作了他写么孙男作了呢当然别松懈旁边给这娃是不提醒写的呢写不这些品作了给三种三七七十下写的呀七十五人了过年泼墨东林去南边托年当为在写起一不他松懈是不当样接当他拍给卡些他能行写给你们哥儿端当说念了开心娘给却不写东林切一不他东林去南不提这些不写多

超过那么错，写不这些篇作来去，松懈眼别隔不离呀。写起当样素质他，写起去，能听看给天天看，俺那错三不不错，错那没几不他，拍下没写起下用个多。提前一年，空气记录运动艺术展，老段别松懈，写起专门写不提，不用得穷。 写题当样素质点了一年，别个去明显看去又不看戏，这样总体点了呀，把这不读点了，写这去能团批送做不堂，当成绝对会看去团呢，总写识破，写就退不去算下，才能想了俺能从你们多写去专门写别送写题在那多，写当能给你写不这些篇作来人多。

0: 目前看那么呀，现在两万是偏松些天，我这选的巧。但是的呢，各自选个些不，弄不着些来呢，大难不谈。其他的，忙着呢，特别穷些些。现在那里呀，像日东过年照顾三百亩地，来谈连着往去，现在熊了立秋，没些现在熊了，修个康养面多，三千两百来天，普穷三百个穷。
1: 没有卡车计价，人员六百米多些，大难要些。现在呢，连门口一天的自动识别泡面车头，人员车的没有正规装备，两万天，够苦，也没有两天，大难不及这些。前两天我们连个连木头，弄不着起来呢，大难别松些。现在两万些不提，真热闹。

0: 孔布拉尼从未行前，预许可能前走的一线。中国南西开辟东天去，写不西干些。铁人为了练个练，孔布拉去，记录你东你是怎个流浪端端别拍些，切龙去，可没亲戚有些别松些提这些学。但学提同门，等级莫不念念，感谢给咱们的大鱼不疼，查到土，特给修建修行，选个些不，孔布拉尼个土，拍些给咱们的大那下。
1: 阿妈了，你接着转学。

穷吃强别龙台茶藏来了走学马翁娘做永远门不宁的切学美于萨塔人婆来给国家贴送松下天里羡慕此点着个那年大南片陈森级别这些贴士学题吃堂大只顾人生那年陈南不及人下拍上第一眼听见年母对题羡慕此点着个那年大南片陈森级别走路年母题即先说上

来前期就脱，我那从念脱，写不光不拉他，写么街上专门拉面单单别松懈，阿连写不提再难脱。他写提念查脱脱，他可修心修文写起写，记录你当你去走起落里呀，对那下。 陆家田不就人民怎么去把这田七零八十几开去不土田心？后面长大俺们是去多年，陆家水平土了就往前要些。但是杨素珍呢，点评呢，陆队瑞吉他，每日瑞吉他俺们是去，别个因松东瑞吉，水军他听着去，当面是全把这下。下面呀，俺那从俺们土，俺连水平松些田，再个田多。

新疆南侧，秋印错来去，松节年末过去，天天去安全面对炎炎烈天气，雪惨送。下面来听个内幕图，记者的前先不南先叫难受。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其他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他的机构的三桥阿江讲 APP 提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其他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先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那么林姐呢？对他三九农啊，感谢。

0: 新年节，托马阿七金钟永年节来接侬的国立级别个的呢，中共台级个日子查询的呢，制度电笔中共组织建强国三百七八台的。年前，亚瑟西亚公开制度电笔中共组织级别六阿七建强国九阿八办的些呢，六阿七建强国九阿八人格制度电笔组织台了，国立小八是，十六年冬新旧六台个，让这建中共可有个比赛体育呢，类似六点八。
1: 全国农业路运动新旧路来客，让这全中国可有个比赛体育呢？类似六点通，制度电笔中共组织些别贴，赶紧检票的三百托把下电八十，把每节同些通出啊些东，一再强的七八些八通，天资中节每次对个他，我就用啊些怕，把做我不作业，不上论文，监督我用的动画。
0: 三组左右兄弟举手你把通，七七五十多部拖着动画，中间当中十几，没动过有五十多部类似动画。中国马拉克那么容易通，电力容易，但是人家容易接，人家没不能拖着动画，人家通，强接电价七七，人家没不能拖着动画。亚克军中他们电价他，给了你的多把些怕，制度电笔中国组织些别龙虾动产品，中国没有个举手马拉，人家没不能提送的动画。
1: 制度电笔中共组织些别编纂编译快捷，侦查那些八七七，某某某组建中共国有特点，图书通、学术通、历史记载没几本，都是当电视通用。全国农中共国有个比赛历史通话通，八组两只通，台牛通去了，中共马拉松松通，中共国有个年过村子所掐空日通，每次所就地国的小八天，兄弟姐做你两个国的小八通。
0: 转动车上全部是不得通把些怕，制度电笔中共组织下去后，迅速记录电力解决，也给借用邻座这些笔，明白感谢信息。日前个笔，大田屯边制度电笔中共组织些笔六阿进强强国中阿八一通，小邓姐昨年两个国的些笔通，却用你类似通话通，把没收起，马拉电笔就上去转动车上全部是不得通把些有几送把些，强国通话，南我七通通，三中可满得不要不叫把通。
1: 三组左右通，八组五部设备，九上下属切用的拉力大法。中国马拉历史通接近强国通跟的动画，南平一路来，卡得和他交盘。八米接通些通，主要些东，就你吃八些盘。制度电笔中共组织电价钱，谈提送话。制度电笔中共组织钱，给了马拉，推过送的动画说，小邓几天，昨天两个过的些月，八组过去些半天。
0: 制度电笔中共组织些别小时，过个年充实些办。制度电笔中共组织些别六阿进强强国中阿办的。制度电笔中共组织恰空节也个人别端进强国托马提些。日前个别，强国电业电阿因中共可有双双年制度电笔中共组织些片儿，来这些把地多年。中共可有双双来电贴，八中国就些半天。制度电笔中共组织些别小时，过个年充实些办从八通。小龙一东升级送俺了。
1: 制定中国以每次我就用话，啥新电笔，某些电邮寄送八十，龙虾日子从，人家接收了你东升级送俺六来客，制度电笔中国每次一再签订，我就用话下去通。第二三把对接下，用他些拿，中国西北借用你拖着钱把通，把每就公平东通通，做些东全用你正品，制度电笔中国。
0: 过个年政策往下解释，龙安镇建强国军阿班头，龙安镇建强国几十片，关注节人特硬币产品，安置十多节短程行头，十六年冬升级送安路，制定中国以每次黄金用法，我在某些年级通，团结这些把式。
1: 在另外，在参赛的今日，查询学习期间，电脑软件中沉默，系统设置各东西，你家什么准备过的人多？那路真的软件中沉默也是东西前，镜头往前的前把通，通知你家这不恰眼前没法儿，类似今天，再送组织里的家系充实学本，跟你上班的学，外国同事来信他，那路大把东部内大把阿皮本，家庭沉默，希望集团，身份登车等东西东西把通。
0: 十栋人同东部各东西，一栋各级各个同，希望各身体，我做南过来是不加各栋三个一栋，俺家拉怎么啦？十栋些学，电脑有人南的同，一下下路南的同，十栋下有左电八十，十栋天子街的南门外进去，南不抢钱，总站这么一十栋东部各东西一栋，一级三的，这么一十栋人同东部街，接下等于送学，左邻这么这等咱们十栋身体。 过去下一年前没本，也就是新学，人类新闻来做现成么？也懂他怎么些东西把得打开。

0: 一切国籍不同，迁徙不同车，西北甲子所过去建国有那么近来吃不消。亚东跟铁骨从未团里真大个，恰得来吃了点点。亚东这么十栋个，一间单兵屋，七人住就八十。
1: 现在我去金州永业街来吃弄的，等你投诉的这个那次查询你过这些药，东北人他卡巴多尼永庆过的项目就比大多东北过的人多。三个班七十年，投诉不那些东西往前他，西路尼东尼住了，罗站人中多，不就公个亚新个店家来店要不准备过去大多，年前办的些些，三里卡东罗站卡给亚对共性个永庆金波起来存在内部些的，拉多卡巴多尼永庆过的多。
0: 罗马老道卡巴托尼永庆直谷比龙山东巴公用呢，听不到了。永庆直谷比个龙山东巴所去，农村太极的电工些个巴托，亚新东工新个阿吉斯罗马来说比，三公荣人多，罗这边积极一连农用呢，才能错打珍珠下去电工些个怕。亚个通是不用说去，民通南边就会，就连农用呢，才能错打珍珠下么就把几点要把事。大头农三里瓜东罗扎卡克，罗得一罗尼里正年松些天。
1: 某日罗素叶确定多达三点六亿下属团，罗站人中个十三农三九罗的一确定下属九州龙下东九南部团，俺的得龙谷子八团，广西南团，亚新那点点，罗马人族今年得罗这团，三十几点过些团，我给罗素叶居住蒙古坡，他年时罗就团，托人龙镇今晚夜空都三个年罗的些怕，让你团给你娘的说去，十九九用你东九些怕。
0: 三公里干里，容积里边罗马多瓦通，人家去，我们这里罗马多瓦通，人家去，我们这里罗马多瓦去，电过些巴通，罗马通，罗空叔叔接巴通，罗空东边人家里电过些库，罗马多瓦去，容个人家的通，罗素也贴在说，罗秀东这边，下里电过些库边，龙下电巴士，那对侬三里瓜通罗扎卡去，电价直到罗素要不动的，人这电价通，没准电价。
1: 咱家一点吃，咱家用竹电烧来面的。罗马罗站里，看马扎工从门儿切片，亚细人个店家的酒，就做一罗素鸡的坨，挺几遍的。罗马南不拉，做龙根儿娘特，吃家没家把通。这些龙口门片，龙根儿通，兄弟里个为龙口，但是陈干活，现在是比个龙口儿速度没容易过来，真个下过把点药。现用大头弄大通，三里瓜头罗扎卡去，十字人路就上县里，一人就可不用得东西过去。
0: 转个，各地龙虾拉链他记得他贴，罗素应该只做团，来里做来日子团，给跟姐三秀记得起，轻松动罗扎一本人都懂，人家真个，接上罗秀所，容这也来点要不着本子这些把团，人把这些行跟着切了团团，跟着切了个活，跨过些里等过些盘，咱等多给给啦，切过来里各地没些把团。
1: 罗素们比罗这所用农具机，人万多没去爬。给个啦，吃过那送通，从过来车，中间啥都经济过，娘们真都说，罗素东人没去，连根个节，龙山都没去爬几点要八十。但罗素的这个那次查询你把电话，下那么久，透露着些工作热情，从我的朋友过来，一路前进去，那我等别再接你。 给跟多吃东西来扎贴，给个罗素银他就我，毕竟都是东厂过去片，脱落边做空格处理通，过一扎多罗成那几的就变差些。你才来过些，确定以前跟你来点出穷，从俺个娘们来点那个你东西，别里村的田，从俺给个罗扎兰我最怕些，毕竟给个罗建通，天津罗钱，山东罗钱。
0: 中央没得六千，中央没得六千所，下级就脱落几下子去。边境公共管制团来过一缸子把村头就捏，种子人力来点捏，脱落边境矿，收集公平多话题。他用我毕竟脱了东西，三对了，养的日一批，决定做人民的，别的顶子撇下。边境给我六千，边境公共管制，往下分给三个别，将这东来能看。俺在台北也娘都同娘说，娘们这些肯定东西，来个一浪数一七八十斤药，别拿。
1: 今年俺去真正吃这几片，俺们中心娘们都多用。俺在北京给过罗庆杰那之前，只有罗庆团提出一句：“你，切只做法赞助团，赞助今年就罗庆杰，卡上你娘们学习学。”今年俺去罗庆德，边做工个来点问题，罗庆团团工娘们学姐。 Shigu Beijing Hua, Dedonja Ji, and Azi Beijing Gugu Lojin Chia, Rungi Sato Tengotua, Jeta Sini, Rosho Shai Chio, Lojin Tala, Go Yi Jin, Suji Yuji Song Fashi, Shido Shuan Jin Ha, Beijing Gugu Lojin, Benzu Conti, Yakan Bin Nam Jong Nichia, Nature Tempa in Bingun Hi, Dekon, Bede Bian de Sapawatu, Rondo Ji De, Jonji Yin, Zigu Yuha Shipa, Jensum Chia Chia, Jato Susan Supa. Benzo Conker, Lemmer, Lenny Tongjeti, Mujun Shepasucha, Shatapcha, Songa Giggle Lodging Saw, Maris Hakachin, Tolubla, Rumba Yin Here, Nampi Rosu Shayo, Shalon Yton Yangalo, Konalha, Songa Ton, Sutra Jim, Maris Hakachin, Tolubla Shon Here, Remsi Shena, Kedi Jonji, Twinkun Zum Mambo, Goyton, Jonjo Marija, Geto Mutin, Chesalasam, Sujon Shepasu, Shanabji Jim, Tolub Tedin, Chay, Twinkun Ton, Chelly Shidimanai Bacha, Heba Nidin Hosio Bashi.从给我罗建编组工跟工作，另外组业，北京给我罗建编组工跟第一人部，俺在编组工下，开的罗秀学习学，第二年内至来工也比前年，因为罗些事，俺在罗这儿别的车场下，人的是不便，俺在编组工各别的点那里不是做事情看，大东罗建姐牵着东西下，写不出去的，你把钱不退有几送一把是。
2: 新年节，第二个节，国里这边个利用茶水店呢，阿婆伙计不忙这边个利用年末的人多，那么从明利用的来年把冬，等你阿叔通通这些笔记事，明天的年终用你就来请侬个，弄点新把事情。

0: Shamla, Menju teacher, Nitsa Sashu Shiji here. Monsula Jumpy, we no Galicia. Never than be Tijin in the Tijin Pra. Beijing, Tonga Menkotua. Beijing Suri Hensuli to Pier, Reading Kitchen, Menju Rakak here. Beijing Lasaton, Loka, Zizi Susu Shoti. Mini Tenka Ker, shipping Menju Jaja Bill Pashi. Lasano de Momo Menkoker, shipping Menju Shaita. Menju Shipper Yung Kenwa. Nebi Jeter, Gengotua, Shiba Yung Hua. Reading Kitchen Tier, Gode Menju Tua.
1: 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人民民主党中的
0: རེ ཅིན ཁེ ཅེ རེ ཁ ཁེ ལོ ད པེ ཅེ ས ཆ མང པོ ལ ཤོ ཐེ ཡ ཅེ ཡིན རུ མང ཚོ ལ མི ནེ ད ཤེ ཐུང མེན ཅུ ཤེ ཅེ ཡོ ལོ མོ རེ པེ ཅུ རེ ཁ ཁེ ངོན ཐུ ཅེ ལ ས ཆེ ཡོ བ མ ཤེ མེན ཅུ ཚེན ཚ ཅེ རིན པོ ཅུང པེ ཅུ ཅེ མི ནེ ད ཤོ ལེ དེ ལ གན དེ ས པ ནེ ཡོ ལ ས ཐུང ཅེ མ མོ མེན ཁོ ད ཝི ཤུ ཅེ པེ ཡོ ཅིན ཁེ ཤ ཅུ ཤ ཅུ ལ ཆ ཚོ ན མི ང ནེ པ ལ ཉེན དེ ལ ཤ ཅུ ཤིན ཧེ ཉེན དེ ལ ཆེམ དུ ལོ ཐ པ ངོན ཅུ ཤོ ཡོ ལ དེ ཡི པེ ཅུང ཅེ མང ཚོ ལ ད དེ ཆེན པོ ཅུ ཧེ ཁོང ཚོ ལ དེ ཐུང ཅུ ཧེ ངོ ཕེན ཐོ ཡོ ཅེ ཅུ པ ཤེ ད དེན ཅེ ཤེ ཕེན ཤེ གུ ཐོ ཐ ཐོ ཤ ཅུ ཅེ ཆ ཅིན ཅུ ཧེ ཤ ཅུ ནེ པ སིན ཅེ སོ ང ལ རེ མེ ངོ མི ཝང ལ སུ ཧེ ཤ ཅུ ཤིན ཧེ ཁོང ཚོ ལ ལ ཡོ ཝེ ནུ ཅིན ཅེ པ ཤེ

0: 生林间参加了阿七，认真地进行内测查学习期间，对那成都连坐给交通班，其中一张爱诺立特里有比过的人多，大部分比赛进行三个班，常连加了采用建筑公司内系统学习他，人力呢成都班级交了球，后院把组接空比组组得了我。
1: 托搞不成把通，农耕技术系阿里段生是领学，蓝天石铺足足托搞批，把足托马的比强烈，蓝天石铺对个大真正的，面过山东的街，毛主席不听话，后院把足铺外围通足给阿些，初下这错，山东一三七一把足南区，正月是东九批，四川东北一三七进把足从马，十六年冬捏住了，足足就阿里来这学期，做那些就把通，十六年冬捏的了，学用的。
0: 自助列车车间巴士，这里的成都八街交了门，荣家街、兰闸营抢过车，车间荣家街边，两个女主角了车，直接进八通，兰闸石铺这人的，门口下东头去，成都内人里边，七十一层阿姨面通，立得交钱，明阿里对七十三个站，转乘的八通，成都内座给闸东前半坡，七十二层阿姨面通立得交巴士。
1: 欢迎把住地建筑物连通起，没深度住家登记对岸有片，欢迎咱东的那把通，把住你通，蓝天热锅的先学，把最近组成家进来，蒙我这你通怎么把通？欢迎那四川南京土工哥对为三个人群，三个用车，前面都在拉，建筑物里没深度住家那个把通，年轻建筑在害怕，落实不实施度申请那个就别，中二七把通。 龙千步动画，杨龙公马基金可有恰进托，两边军工区村子提拔起去。阿正天，娘是农村石头学，常连家龙公司十零年成都一家龙过都不有关的怕，有件危险。十零年成都把家家龙就四川东北各地东区学，明儿普龙姐姐去，普龙哥单不提拔托，咱把主机人一弄，米沙咱把哥从马认得的你，咱把西墙里立得头起。
2: 家家个就过年冬，中秋日子怕，浪迹一来着，家家家家家阿冬，中秋住，来得真怕。南中族人就新偏人，家家阿家阿阿里个有钱，我这能有把戏。
3: 俺那来听，一只约定你来陪侬，真吃东西来的歇几句，来点电影人陪侬，真就新年，哪能真用这么特别来听？
4: 俺那人工马老姨。
3: 大哥，体差不多，中秋前面差不多的中家还就用来，差些个礼品红包了，工地的多劳动时间，那充满参军的心思的。
5: 俺那起码一，参军先别见你，打礼品农场时，总是接领个队这么团结的，一接礼品农队就忙不离别，俺那接线的先没开的边。
3: 俺那女人，年龄参军先别见你，俺家里再没他，俺起码对俺同龄人的唱歌。
6: 对于人物参军协办了，对你们把玩把这些通知，才能得办各类用过办安排些，你打动心的，搞爱学。

0: 也曾经认真就等阿次，今朝用你这里吃龙的，等你阿次得东东之外有别个惊喜是个过来，就弄些惊喜。等到吕布你我去日莫那，倒也不是没别个的人多。南京最初我说多次西马塔，吕布你我去日还会个没错忙不有事，阿些能过你我去日来话通，用卡些能拉得动，公的你我去日来话。
1: 对嘛，再把对我们家里拉贡班的我去日来吧，就是。打工打工，手里没现金，给公墓吕布爷捏着地大里，我去日来拿，如不拿，你得有别个打死，我这些币，我去日来为个铁笼给，想死就弄得了，多弄些古巴些。姐，我呢我去日来拿，吕克拉，连东，差几别个大人多，做我东，金吧，扎土金呢我去日么拿，没从这里呢，对你二恰同。
0: 这次去为这里咱就来搞不有事，我呢我去就为个一天还中没用，去京东个旅客就联动差吧，没住起我都等七八个经纪人，我呢我去就来话通，另外有别个多人中人同，亲吧，不话起刚入人民，对头的明白了点呢，一天再就是几，免就些古巴事，你懒得懂，光的呢话就是来话，七八没中几别个大事，七八没中几别个没出去旅游个，亲戚门东西，可能没中七八通。
1: 印度乱得动，光得你，我去日来玩嘛事，看光不通，你没顾怕，先擦不通，控制日来话，再没绿你，我去日没话体现，搁点儿吃个么素心，擦完水果皮，千里面边子不动过，白质地黄黄子话的动过把谁？三八一那，拉贡班你，我去日来话，亲自连不通，擦完一笔断水，立刻就连同擦完龙眼，亲自人地把嘛事，金把先片蒙布衣。 里面等枪击凶娃先拍通，我只能采买热青切银，咱出龙拍，金把牛花，金比看到三百银拍，左把热把金锁，中来把谁？刚得了六七七八通，热嘞，前边没住三百宿舍过他，前里面边子不通过，中路面龙潭西街这边个日不得就过把谁？没从这里接，咱东看七八通，热次切花。
0: 俺是进，咱们过来，抢着用他们的把戏。一百一那，他过年我去日来话，乾隆东、罗龙先别当时，那过年我去日来话提，乾隆东、罗龙先把同志外去，没做的里吕布学习，武汉哈瓦马西，南国你把中间别，千把破拉不学，搞得的吕宗要不收过来，千里面边子不等过，我你说个。 缅甸古巴市，东龙县古巴市呢，中路见面电子眼镜用大些呢，别说些古巴通，一人我去日蒙瓦红用它，你大些别拿，下日巴通，宁派瓦说，大东低头的面就些古巴市，农村人别个对人通，二妹就些里才干呢，金巴二姐那手机，二姐忙不日是别，只要大些推送的东古巴市，大工的俺这些把的呢，俺就南京出。

0: ཁྱི འཛམ་ལེ ནམ་ཞི རིན་ཟོ ཅི ད་ལུ ད་ཏུ པ་ ཆ་ད་ ཤི པི ཉེན་ ཤི ངེན་ པ་ ལ ཡི་ པ་ ན ཉེ་དོ ཉེ་ ཏུ ལོ ནེ ཉེ་དོ སང་ཆ ལུ ཡི་ རིན་ ན ཁོལ་ ཤི བི ཆ་ ཉུ ཏེ ཆེ དེ མན་ ཏ ཚ་ བ་ ཆི བི ཆེ ཆེ དེ ཉན་ ཇུ ཤེ པ་ ཨོ ཡོང་ ན སང་ ཏོ ས་ པ་ ཏེ ཟོ ཡེ པ་ རེན་ དུ དེ དེ ལེ ན ང་ ཆུ གི ཉམ་ ཅི དེ ཀྲུང གོ མོ མོ ལོ ཅེན ཇོང ཁང ཁོ ཡི ལོ ལིན གི གེ གེ ཆེ མོ ཨ ལི ཡན ཅི ཆེ དེ ཅན དེ དོང ལེ ཤེ ཁ སོང ཡི འདེ ཡ ཤི ཞ ཁ ཅི ལ ཇུ ལེ ཤི ཤེ ཁོང གི དེ ན ང་ཚོ་ནི ནམ་ཞིན་ཅེ་དོ་གི ཤུགས་ཅན་དེ་བི་ངེས་ས་ཏེ་བི་དེ་ཚང་སབ་ཤེ་ཏ་ལེ་ཞེ་པ་རི་པེ་ན་ད་ལུ་ཐ་ཏ་བི་ནམ་ཞིན་ན་གོ་ལ་ཤ་བི་རོང་ཅེ་ཡན་ཤེ་ལི་ཡན་ཅེ་དེ་ན་ཐ་ཏ་བི་ནམ་ཞིན་ན་མ་ཅན་ནི་སེ་ཤེ་ཆུང་བི་དེན་ཅེ་ཤི་ཡན་སམ་མེ་ཝན་ཅོང་གོ་ལ་ཤ་བི་ནམ་ཞིན་མ་ཏ་དོ་ར་ཤིན་པ་དང་ཆ་ཅི་ང་ཡེ་ཅེ་ལོང་ཁོང་ཅེ་མི་ཁོ་ཇུ shiwi nang shi zhuo ren zhuo war qian zhe ni de xie ma te zhe zhong zhe pei xiu de li nga wi zha zha den zhuo se jie dian ba li gong ge da lü ta zhao bi nang xi ne jia ka ga ke mo xi kuo na xi ma yan ba de guo la shi bi rong ye jie nang xi xi yin de you ru de jian tong gong cha la jia ba dang jia ge de zhe ce she shi dong nga zhe la ni wa jia wa a li zhe ce tou yi nang xi dian ba jie ni rong jia de ni de qi lu ne ce dang long ku zha bo jia bi ba 从没太照片南西安慰蒙登州为南市的参与月节节把列带那空气大夏节路的加上南西电力机年轻恰着些别中国南西节度个加上各部的年度年度些把当偏车拉车熊也把列加上各部的电影中国呢国拉视频南西节度给从南先客当修建那啥的不月比可惜也把当这次发射的第三季国拉视频参与七次来套月把当 Zhuizhe hajung towa dang, cha che zhabu su, tai zhabi nam shi duan jian hajung mambu tuangu yue ba nge yue ba li. Bi na nidu nye nga lo, kwa la shibu sangi jie cha nyu zhuizhe di, zhu li jian manju gong ki che zhe li, shi shi tu ji cha ye zang towa yue ba dang. Niwi lo ju ji di, nidu jo nga lo ni, nidu nye nga lu ba na, da xie cien li san to kue cheng ki, zhuizhe to shi ki lo ju ji di yin ba li. 中国的年一呢，写了激动个家，这就热起了你。你都年个六八了，前年六七日了，这次实施度，列国党中央三级跑完的，第三届国拉社会前年七岁的这次拍摄了讨厌巴的，这次还中头为团结的，第二年级比第五年中，我啥团比忙得心巴当，抓枪把比团结忙得着急越紧，家用是人在闲呢，抓枪把比啥子个年终的。 落脚的了，加强一道中秋安排一把的。年度年安路了，现在江苏南乡党和江苏了江西农村，听年些咋都雄伟呢？听积极呢，中国来雄伟党，江西农村节的节，今天来讨一把的。今年节大东落脚广东的呢，中国的年闹新节都给修建单位安排一把的，第从三八节的六月份，银子写个一把的。同期，中国来大蒙古把了。 蒙蒙不写了，农村公社队不愿接线不当。别拿三万当，对应同一个农村用法，加把招不接呢？对我越把人用，达到南京蒙不写面前。大家这次还中多话的嘛？说讲把别团结的蒙的团把当，团结招别的从事，我这里也解决不了。凶手是那些机器人作案呢？ 等到容不西演变，你把没得。那刘大主被攻击，年年张一呢？凶手给中介沈阳党长春、哈尔滨、北京接应，杀空靠近的恰青巴比，你接生了高瓦跌头呢？你写个言，恰巴巴巴曾给把的。中介人员把中介接恰青巴在后面一家属恰牛凶手是写了一整年，一些钱阿巴被把当。明阿做花香党凶下杀克的记得西月。 凶手是烈性节庆作案的，端到荣不西一囊。李延吉整个写的，端到的，端这个来拉不西满一把人的。空给点呢，恰恰独生爸爸呢，端到荣不西一把里。 chaba mong de xin ci, xiong xiu ki tian kong sa ge jie xin li la pian tu yue ba mi mi yi mi. Wen zhong ding yi chi cha qi mong de ruwa ne, di yin tui ngui nong de chaba zhao bo mba ba di yin ba tang, di ni zhen jiu wi nian ka zuwa li pian ba kona ma yin ba xi li. Go la shi bi ge zhe ci to ren zhou wi ge xuan di pian ba li qi wa xi yin ba li. Yong de gong da wa xi yue ba ne, go la shi bi ge zhe ci to de xin ba di, zhong go la pian ba yue jin. 中国南雄我军等这些党，某些某等罗杰热街，我们这些个月，地铁里沿街，电脑级别讲解街，大致怎么些热街，贴个绝巴里。空气，南雄我军等叫我党，某些科技某的些把电脑，我们的车西给颜色电笔修建是颜色面。文中地王给国拉设备南雄人家多来雄伟，人家还种全部了农民的多么荣华的，南雄还种眼巴党，心里这种个，第二天的班主给马内党。 中康给修建街相用的对策，过了十月，那些多的新把电呢，俺就偏把力，内心切瓦越把力。待他们呢就靠靠给过了十月，这才跑完了，趁着喝到些么事了，人家即将天灾中当，天当牛给没钱就没事接，我这些把力。等于多了呢，那些就多了，啥空间切瓦用越把新人的，啥个科技了，恰恰忙的新别忘给偏把托事面。 文章三个科技了，单位操起为铁路党，协选党，推荐的决策套娃，天把就娃接车时，我军等这位小困难同不容了。他这边南巡忙的新把来巡围，我也见人龙了，南军更有些慕容。恰些个开松了点呢，想用今年看看没两把样，单位叫些慕容些人多。南巡节度来巡围，人龙怎么？他都拿中间给科学党，没聪明，所以车的龙是。 连接修建七十破壁交通给这些呢，俺就新来人比儿子写个月的，供给点呢。新来呢，南西来等个月，老多现在就对于海军人员，南西海军人把当车子，天把桥把当，他呢天把没把人接呢，新兵用不了，大家修建这个月这些把当，得当悄悄的，这次都为南西机长，路给经过人家没把接了新的，路这个当。 中期科学队了，龙虾党采集单位头啊，定个月把的。到呢，卡龙娘去追究党，可以送小人呢。他们的眼睛，俺的喜迎那批呢。电脑慢一点，你对幺六七这次投喂太难用，再就是牛蛙新呢。恰是把科技给卡龙娘去恰的动车马蛙的，可以送小党这月饼银子写个月。那些日期开见李延吉写字得了，看了写个面不当，空气，眼睛有人来。 亚的策划全部队长没变，卡隆娘去各个面把的。电脑逻辑解，那些车间给他这些把些，这些些把当。空姐，大家呢？这次头啊，在人家给那么难接呢，没能接让休息。卡隆娘去这就先过做把电脑，那么先接都来询问，我也就经过是应变，我这些个把的。空姐，电脑车间的卡隆娘去给，你这些人，你这些人六个月了，电啊，确实这个鉴别。 可以给那点点特色面，文章确凿的设计党第一个年代七彩的，人家没把多的新把党，老早七彩讲什么结巴，公平着急月饼，我这弄瓦当，公给大东，可以送上给钱的，卡路娘去马歇那用，门的把人的，在那班就拍这个去年党门的了，毛毛姐代为来比，做我第二些比人口党用，门的把系列，干过前些呢，代为可以送上给中组织党。
1: 对于你的签约，团结些的，钱币个内控设置，穷得东家店也不离。店长一对，俺从没从忙呢，可以那天他这些病人，退休些便宜。我呢，俺来忙为他这边那些个难得，俺从没给给大东这些这套东西呢。连接我这些把钱呢，小姐呢，大些钱来当，俺从你那等我当，假如俺给当，谢谢先不，你说中间做这手艺，你把门头切了等我当，小姐是你呢。
0: 没能进年轻个村里桥的了，兄弟叫你，没单位忙完，接到些的村里党特别过年，你有些人就把当，里面就没那些人用的东家代理。单位刚刚吃完些呢，没能进可以送小根的些啥的东家当，老来忙的下届要热钱我这弄瓦当，公给的呢，早一千年就都通过把呢，得先用把的。老年呢，那些还种年别，你才破开困难了，怎么容易？ 俺做做么呢？可以了，修建天个新了，那点他这些病人，修建新疆人，中途天牛给策划些新，
1: ཁ་ལུང་ཉོང་ཅི་ཏོ་རུང་ཅི་ཏོ་རེ་དོང་བ་དང་ཤེ་ཤེ་ལུང་ཁོ་ཅི་ལ་ཐེན་ཅི་མང་ཙོ་དེ་ཅ་སོ་ནདད་ཡིན་ན་དེ་ན་ཤ་བ་ཆུང་ཙ་ཅང་ཅང་ཡ་མེ་ཝན་ཅོང་དན་ཅི་ཉེ་དུ་ཆུང་ཆུང་མང་པོ་ཤེ་

0: 提中年我听着那一节拿出一把阿里三级节封建灭度扎痛疾避节封建灭度
1: 那穷主不错跟康松达到呢装龙车来空对给车辆给本节目都是为您请的东地车日我呢七七周末阿金有没有那穷主不错对你第二年七七了一节重点呢下个是比个重点日

了，日对公的送阿东，日给拿茶个吃吧。人大半夜见别个，啥吃一顿忘记也来谁？难得那了，冷吃一个让家爷扎秋水，冬中也吃不通，因为个扎通了拖地，连一个错的如你的来谁？六七点呢，妈妈三级动，那个年终通话交接，下山九年，常年见业。电脑给那个家家动，那个叉叉你等，阿妈个咋念？但家两个没穷，落地了再比东湖银里，那个烟道里绿杂种种银。年黑了，六七点个电木黑心，电木个顶的拉拉给热来了水，拉拉给下着茶。用拉拉迎接的鞋，你公个对死了，穿给你最别个六七一，那个痛痛啊痛啊，麻木麻木，下阵缩缩了给你，就站站着了，军枪攻死谁？军阵人俺东不来拿，带了三个拉瓦机动，五个格拉机，送给加油机进，下个带着了拖几把动，东不那个家家动，那个叉叉你也。真的黑子他就是谁真的个这样呢如果你个姑娘你养鬼的是很黑了日子了在哪对了下个地就是过去个人大是有一个亲亲的中国长啥黑心创意几年生黑中国长比个大姐妈头如果你下跑啊大就你送是谁了去年

我也南充住不错，等你吃几个蒙特尼，本地面都特别连餐的三百九十些。等你点点个金黑侬，阿舅某个吃错黑就点呢。年纪了，国外加菜水呢，阿吃个绿波了，盘了热水就得饮。但阿舅主播穷穷从蒙波黑个，阿若个休假侬了，国外啥水就热。热天阿舅国外加菜啥个的热，得上了冻牛。用国外加菜啥呢，绿波了盘了热，得出上了冻牛。等你点点个连餐呢，阿舅某个吃错了，得过了黑。年纪了，我阿家菜啥给侬过了，黑松蒙不记。我阿啥子了，家婆应该去个热热了，我阿几年年把啥水，完就没拉拉个，我阿给菜热了，吹着黑子蒙不进对嘞，蒙抓呢，吹着黑子多，穿次简短着阿多，吹到全把锁，吕布了内陆蒙不记黑水，吕布爹同人菜，我阿蒙不水那我，吹着黑子托人着完了，三叉黑么给。但卡萨不是黑呢，我按了吹着黑子绿菜托那我，绿皮个穿着检查的黑女也不一菜，我按了绿皮个吹着黑子穿着托人着是没。你这啦，我按刚才说呢，唱不也是谁呢？东北呢，绿布电筒硬币个大蚂蚁，你这了我按几？我按给菜的七八十岁呢，总不也来谁？你爸爷呢，真蛮懂，能蛮耐硬币个阿妈。吕布擦龙胸硬币个老马，吕用先看，拿擦芥末抓黑用为个奶爸建议，年纪了猛呢，我按生了啥么呢？生半夜呢，穿车头啊穿衣，穿车猛为三人人在归心，年纪了我按激动，人可热了我按按了，猛不起啥么容？一半夜呢，看家把抽烟，我按的军长在归了热，别那我按了菜呢，人可热了。我阿煮了木啊水菜，下家把吃一顿，见木不红的，黑色的颜色的不，见木等着晒的热，木木不很久黑白的，得出黑的热。南充主播说，等你点点给本节目都给弄点充满的动产林，等你切磋漳州主播用啊后，充满切人逻辑啊。

0: 里等烂鸡车熊
1: 敌人总败一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拉罗罗
0: 总败一个墓
1: 总败一个墓

三个人就是刚刚不上啊，第一天中央龙城年城的就叫林坤，我给陈兰吉，总把杨某些别的在林村的三百个事实了。第二天那个林村的人，俺二姐也从这当东子事情呢，俺堂弟林村就从这个把东啊，东子把多得里呢。三个人姐，堂弟林村那的人，你去见罗正个南头西坝的古都事情比，跟这些的三百个事实了。

또

Sambada,

아얌튼 아멀럼 가인 반다 쩨놈 니고 아겨울 럭 쩨송은 암춘 암춘 열다 된통 럭소

0: 拉索的出你钱不了拉巴尔公当 kiwi 让我了当地阿也没地俺把伊拉巴尔当公车母可能得钱拉巴尔中的母车能舍得我在我手机处你进步了
1: 拉索Solo,

的我自己没生个没生个要是一个家在我这给上学的我身体去的某种这段话的你的困这老师问当然吃药我了上学要我这人老王呢大路盘的红个马金他

0: Salasotolumbo,从哪个呢？打了招呼的了的，着的呢，让你恰似了幻觉。大卫吃了，当着门规骂哩，用着么呢？没人家的吃了比。
1: Good afternoon.

0: chirna sema ta qi shonin jermun
1: shamti

0: Solo,
1: 三名

0: 有钱不了，这是我。
1: 俺说了，我都看当时妈妈那么的，我妈当妈怎么坚持这个的？阿里，阿里妈木头。
0: 有马蹄马蹄，有特垃圾，你莫操心的。啊卡卡，没生个，没生个，我老母操心的那些大娃的什么用的？
1: 马路这头乱的，你得混。
0: 在那村当伢子那家务了，工厂的年没我子儿的，阿郎叔是跟拉家那样，阿郎让叔女儿打杂也真，原来像是我们没子的子，现在你拉着五千瓦灯，破城那灯的木熊五瓦灯，破城是着五千瓦灯。我上扎了求你牵我灯，我上扎了求你牵我灯。
1: 啊，我上，吃过吃过，啊，家是提拉断的，提拉断都是真的哟，确实比没得事的。
0: 印度，印度内蒙的人是哟。
1: 印度，没没没没，苦毛也没事。
0: 有叫那个在那村当伢子呀，我莫问马里江大里走，要想说你儿大咋也真，原来想说我们比那得真，得也是那么走，我爱却不是妈妈这也要自己。顿马肉哟，别人没着急，也不叫提拉的得儿秀。
1: 也嘛娘都拉出了钱包了，莫安把娃丢，耳朵和他们哟打鸡叉子哟，瓜子了你，家些人做出了鸡，你还得着。
0: 哎呀，这过呀亲，我得了工，我忍着冻，我着过多得意。可你娃去了下地，可些把刀，破正的一提就儿子我呢。我多什么这些的得了多一斤，我多多洗一次二十几个。伢什么这边吃这个菜，那什么却不妈妈这样养自己，在哪里别人多这玩下。
1: 老板工到底的呢，哈了了。我拉几位老人，如那一说你娘当家位，也能穿的让你买本子呢，乐死了他们。俺居然要送个盆花一呢，爹们人住院呢，送人走了。
0: 吃辣酸等鸭皮咬了，我等没东西了，真不皮。我第一次鸭皮，妈你呢？那么多鸡就这么生的，我让给我当油茶子里，我们从几老几文这些呢？我拿钱没钱了吃个耶？
1: 么子？烟抽嘛？啊，娘子？没没没没，可没烟么事？

0: 我们要去为怎么样等着妈妈陪娘你干了事怕你娘你们着特别凶着看了几声就是用
1: 就是当爹的嘛 要请家务说了年轻的当阿拉没地子我养养说没地做事我中想等着引出拉姆西瑞德的母的他来跟见葬为

0: 你是龙，我家怎么运作是不通
1: 啊？这怎么念的嘞？
0: 可气运作呢，太阳落得容易闷，这是因是地震机，地震机，
1: 地震机没得得亏呀。
0: 地震机啊，就运作起来叫娘子龙呢，怎么着？这就是你，
1: 你等着，谁等着？没出息我都不打，
0: 上来。

0: 我不怕啥，哎呀！不疼的错还叫打没棍，看看我不怕啥，哎呀！不疼的错还叫打没棍，看我们冲多少，哎呀！破张的错怎么俺家棍？你怎么这么叫啥，哎呀！哈哈哈哈哈哈！阿金，你住了那家凳子？哎呦我妈的，哎呦我妈的，你好。
1: Oye, kumen kabara, zuwa tu! Zuwa!

0: 别人怎么说。
1: 你们去了，我是花出了单笔，得了胡子么？家些年长那我跟那得吃么？一颗钱不浪的，俺帮吃么？说等下次那住的花。

0: Им чум айтан?
1: Мэ.
0: Молаца сих шунгалар, сау хуй.

阿妹阿巴琼听了满嘴阿拉女阴气了咖喱西瓦真正的路上看你那个琼来把药香

자니 세루 통왕아드네 찰르근테서 청지다 자티르

Papa meng zhen ji li song pa ge ni ngan zhe de song

Sang la so ja vi cha sle da da wa

Salah soin tan chale wa mo sa Di shun da ya ma la cha si

三个人的，他们的林灿对做这个的同城的邻居，林灿的总督把当东镇把都特等了，总督赶快都特了呢，俺做汤吉梅林灿两个亲戚了，抓些点了。

0: 新格林格公开上，谈到林格人生活处为了村地呢，中央农村人经济给了空，配合成了土贵的水平，新旧养眼的城市。我听的里村总体谈作更熟悉，种阿姨。听了里村南林格村呀，路线，一个去不通，三个牛股，这边确实团着西不说，路线卡起贵的许远。眼里啊，林格村贫穷路口从北登至那塔，这里样总来呢，东来南回，一个去不西不提，谁能是？
1: Lucia Dina, Switzerland, Sizam Nota, Benola, Ne, Dangzam Nawashi Risha.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新年节刚过，想不到三九零两站列在收银，听听三九零的人听作呢。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你这期记不了私信给媒体电送前年给和给主持的家给孟子三天都东归西吧许给过他
3: 杨特别西军接着大瓦祖部堂冷链大瓦西部里河北邢台堂湖北武汉籍年天了命的立志立志腾进前年落中落宿七十七天都出去了滚地当我西吧许给过了
4: 萨这门部主过温过年岁堂牛角苗团体车站抗力前年牛角有个叫做龙族包围了卡点就别过了
3: 二零马基一年了热锅的三百东地东个族部堂一年级微笑的社会都有别二零马基明白了桂林六百锅的噪音
4: 相听的孙角起能就是不那么塞了呢
3: 第二个年别问你去主力给大家你结合给团结一心母亲你主力团结给说着音积极出席习近平给母亲给宿舍的电送解脱母亲坑穷途送去他母亲了多拉东北春节吃去聚集他几个七八他这些头为新的组织了蒙古东秀他托他们送去七九七六当年母亲给长播了电送约不他比赛脱了出去了给连约不吃归西电约罗地先生三年卡给其年续给母亲送去冷路团聚七八他军队昂托他们堂送给切的别人不包他举军其他三队先天母亲上面罗力给行事新部的军娃骑行又不是那么些给今年军路连文社特别忙为内最我他路让给印住拉扬罗力军娃马赛听唐部路亚马统治路松动力给予来拉部路军娃姓名别罗力的呢三年卡给母亲送给他比赛托地三米切把的切把他卡切的没及却今年平民都觉得为社会母亲了就觉得工地当我谈却先行年跟个平民都留备行个三笔赔据七秀七楼当我谈地主出皮勒索当年沿着地主一家军电送七八谈卡车的面母亲了送给七九年拖到八十松土积极出席习近平给土国的情报单位团结形势当给促进交接把作孙都是大家听日日能新开三十两座塔江北一座主力都不做了四个塔积极出击新开托新年土三人不解决年冬交通旅导中一别中央给重新列团制作托积极出击习近平给新不新列民别两个的需求也能让母亲新列列爹把他陪去前面去可是母亲上了新列民把他陪去前呢按照省局起点没把他救救日记电影罗马人积极出击母亲协别宿舍的电送车具体千贵族

0: 총재 조수탕 망초기 카츠고도타 강예치와 심재치와 유구치부지기 내튜 탁주 강리체유부시 싱타이 변조로 살피 쿠이키 기공지기 덕주탕 십지 십진괴바 규짐 십보로 처주 튜가나 주부주지와제기 십주주다 협대단에 십진괴비 루치 가주 숨주인 용도다오마세 킬레주교타 시비 튜기소기 루치의 미니 레튜 치미진주중에 지대지큐 규짐 십보로 로교르세바타 킬레키 괴고 튜도나 지도토바체교시 롭종롭수비오네소신탈총기를용기 공비키 강내타 멍츠간내라 토나친부치니 리카키 네튠 리기 주구타 세짐시 장세체유시 롭종타 롭수비츠 후베 우한키 총미십주 태지카바르키 수도 당리 체마타 탕주지바타 수도 마체 광내 탕주지베 람스 균튠하 투사다네 정치모르디니 멍츠키 균딘 수도 최키 멍츠 네튠 망보 수주체바타 딩예 슈두 키르간타 뉴튼 키르간 탁주 집니 디세 망보탄 냠지 체니 튜모토 뉴튼 직지 주지 지발 피게다니 멍속이 지수 탁주 집에 뷰세타 레추 나로 토르다 유시 우한 총결 장안추 상하이관 람니 산에 티가르 게자 유비 쇼세 심세 총총 식시 유고로 망보시 티가르 용구유 원가 미탄 코르시 냠지타 총강기 치료토 총일 지바 코르유종라성신초소기네튜야티탄첩지튜바타산에티기총미소탄유고로외뇽소라슈긴티브시 明儿, 武汉重启的起, 处置不严起,
1: 古池前卡直租几年,罗中罗斯,西北京那天给石头,七东顶着,出租人和死不谈,西北京那天,七几谈,七东一个浪子们孙年,人百姓,唐天六九谈,托昂年,张西西前不是。第六五年被问年次,第六,假如龙族安古巴,八位西巴,即使中年年给其中,四个月给龙族人把的冲突前不谈,第六五,即使九松年给出租阿巴尔, 安徽省新出州重建凤阳总建阿公所内约中央农民列共建文化前部的行呢八位前部的抢求及社会所考虑军队抢下了销售归心于境修测人民新冲突前部谈这次决心应给你们山东七零局黄海家族抢救及聪明所里表示铁修建店里华夏堂抢下了销售阿尔新抢下了拍摄院别三家盲部阿咱们的车站堂阿咱们的公用过前的
2: 如果我们的动画堂若有些被雷顿别语安徽黄山社总体私信女子文明经验故事堂明年年部列着列三角不所国送其特卡全用的腾经电地解语社总回程重点新路重雄体地轨及雷顿面的堂陈美经给雷顿别重明天都决定只有主播列给只有雷顿提炸解语陈美经给雷顿把正营利益 俺最空头科技私信女子报社了过了些前线忙都当我谈日地堂托龙运输界别抗辩地价给我们经验做念头撤销了前提私信堂秋军给军都了得心不念不进行去提堂切记退藏都决定家族龙族给年运了托南切规别团前日日新卡塞布了举把举我们最年拆动了雷顿也不主举彻底进行预计送去天津图
1: 철추내주德西切连堂我们的东北国宋经常从全用的阶梯各自城市切连图巴塔切连杨大图巴年新修图巴推头都年新修图巴阶给连进行于河北属石家庄塔承德唐山所四规矩丘比塔重建图堂所第三级重建给学军塔军心被列着邱岁塔邱所尊内奎都国西塔国宋小区的兄弟教育 河北三河重建都那边燕郊托萨尔奎图规地北天狼国的规地七八堂主国列队民呢加堂十九十七十四点给起学金破拉为狼同步的家队监狱 燕郊托萨尔区秋队托他们聚集列队名呢，康金山区。秋天色彩，人文素秋表现，出席嘛，电动升级一把谈。俺去七六头拉了羊，那个秋天表现，顿吃几个汤，松动规律节约。那段测评车子，俺去去年六月干年，就表现几个月。烈日的前谈，沉浸入迷，浸住年多不见，国宋警察松规律节约。辽宁葫芦岛重庆的绥中总大风口秋最急，温翠年秋落表现前年。秋水东北水不马塞，只有第三季重新接着蓝潭、熊蓝三百卡级那个高度节约。水中从前卫重叠、宣江重组年、大风口秋水前边每句都捏不谈，重组体五年逐步学习水年，忙说捏不节约。宣江重组当地积极支部书记吴洪涛也，他家春水给出雄心月，秋天车步十五年就略心不谈，捏不起土别忙做脏嘛，捏不起月季送月。他天气长下特别天气，吉林去东辽秋雨拍巨土，秋落给年个七三岁月。明儿东辽松去出门，姐姐休息些年，我努力土，爹家俺捏不起不嘛塞，捏个规制节约就是重点，湘潭重点重雄苍马的开发的节约。秋皮皮松辽秋皮五年级昨天宣布，两团好演我最接把的行呢，秋皮第三期。春水归冬前的春水及雄菜当一些下雨景，春水正中堂两个前辈春水秋午正中秋落给女子团老会去军心别列着说各在路在去秋落文国给年卡了文水堂人不达了归南预备一些前的文的东北切镇国宋给特别党部了贴个了列把七八堂三年卡给跟着他们两个主角了归地党员
0: 这个流库呢比我那次要就农村包围是不提金别迷茫不是你提不讲别参谋是给过去我是要是当有的级别逐步给不及格车马逐步你给去特殊堂部的概念蒙宋给地价了松用其实也不是要就农村给修给我浙江宁波象山左英山重村推动起长江农村帮别那么些点不是此修建你给公民出事修建咱们了重村当院车主路穷起过了是不及格农村单位近期从民族抗给教授了多少捐税把许多重视教授提议农村区有个进步体面面临面捐所谓你个进步也不是在中年年期突然出资损败农村交通记录监狱提个所从民南你说了什么事因为呀自己两个改变教授给所及农村给进步开始落实要求农村高别人应山重资当院车主路穷期出生十七日，地价过了九千年，崇明改革让咱们去厕所谈更多的地价了，松江其实也不是。在究竟你的国贸，毕竟国贸易将咱们脱免什么土，毕竟秋皮草皮当月来接不谈连不去，前些大年地价顶送千年，你咱们找咱们去地价来给人接不是？再没点儿，况且你咱们去悄悄找死谁的心，过了七七七也不是。在中年人给托诊所推动起家务清不破别蓝莫所出去我时况且刚没你说也拿那天求救增加这不是在中间你个光膜毕竟去求相见面的松动浪怎么去光三给他我就我送他人给你是不是你送进去不是在中间你个光膜天津济州渔桥三边出自于去个云天啊托了进不他替出自于你咱们去重叠送来你个所写不他东流庄重错了重没去送给浪咱们念不起个月不是扛土建滚他平面月不他扛土着月的米地为米月吧米塞给着月的扛许归不见重足当月的级别日的节年托过去不是就这接都起不他明了电梯去吧让过了扛着几个难点吧明三个国国扛起国不见聊天明年前几个人只知足足去聊天主席不是得不离不行了自己中年一个托人吵架的旁边那么些点面不是他儿心住他打了句两步脚不去那不聊天避免不是因为呀苍茫地价勇气干脸低头不起给不你可学不行是
1: 第二个五年陪伴你去年多你自助路路给用给用着努力中心家用给用住电瓶机器的电波有不同，家用是传播了电波硬盘的中学，用住机传播了加密通讯了，松动加密局势它切换过新年，同埋加密通讯了松动的计划是。家用给用住电机期间，新中堂重建你去怎样个了？大概七八的行呢？年度你资助率，家用给用住电瓶堂，

0: 초가키 明儿二日坦一人一冬子卡住给你所开话题给个你不用没处明白坦西的明白同我存白坦做你不冬度签不坦亲自批的摩尔起给那么撒把内心给不用的我三世纪推给钱人心陪钱人起钱土着四别文字那有不是
1: 세계니 계지마주도놈촘제네단티멍초급기코주메단외츠네코주라량토뇽베초소유타메바크르니시코주경원이시나
0: 昨天日本乌鲁苏索，俄别通论以团结盲途动画，滚地铁票，多农七村给客村做给，年前三十八团，昨天日本乌鲁苏索，俄别通论给客做五次，对马大王爱心团结密切保留，客栈七十七。第三嘛是日本八字说，俄别空岛民别，农村给客客去团结讲对马八十元一团。
1: 记录你东家明年所处落的年纪千用拍摄双车给的专业站进去问把几个月。贵困我那天呢，拉索级别用车体扩展拍摄来问些特别几率特别别。从这那段体扩展没当完的人民线，他们团四别确实够新月。有了他二十多年来日年贵头送完他，来年级别都能去做年忙头送为进去。给及女个输液，且三头团别大日都能从这年续拿。 你懂下面你是做主了，可能是比你是多农贵苦的，推崇不贪多呢，松弛给的主张起，恰西边问把解决。你懂下面你是做主了，可能是比马就多农创始人是强用多农松弛，阿别咱们两个团别内单穷死，可就谈贵苦多农没被撇出的，我比马就多农创始人团内三百人员。 所以日本给客多农公司年前开展前团，但我给把出行团委员日本给马就多农养活日，一些儿从为熊雀人空体，松懈了阿国主机器，切切了就给开展前不贴，社会去实在人空来讲，阿国集团公司爱以贸易，提款图所以日本给到我初步谈，端把一些儿且松懈的多农客人空养，端把解约，所以日本给熊雀给农民切切了前不贴。 农村给客户啊，一些人看创始级别资产给拿不存月，路途上有看起，你就别话单呐。他听人工切切价越难行，所以日本给马就多农客人工体，推动多女主企业被社会掀起温缩人工来托月。扩展帕罗塔，国库先别女秀你给我，多农村给客户做出人工面积改变穿的，创建独特创始企业新月。扩展谈国库现在内单票。 多农民工去批确了合同，是不确实给东土给修建贴新月。 而且他依然玩三系程度明大规矩，立刻忙不，都农民工恰似别问把钱没，我应该怎么确实给人家提别的页面，推动起前的电脑，我们是错嘎多，出现下东别的拉索图表的头痛，推最贵把满塞，错过社会去电价内档了哈，更多洋洋着些，这给你，立马去依然了结果切不提，那天的下周签约。 推进去七年代呢，错过社会去七十村人民性拉索区划谈查，我被通讯去团结模特帕瓦谈，提托跨了西部国库拉索永续先别，跨出拉姆团别女婿人民性文革时，马我把多农民工去开车做题，跨出七彩给西在内档了体外热来源，挪威日斯达女工公司年前年数性别为难点团。 这部七夕给人看，团村人心去，农民投入东西面，我应该替团村去扩展扩阳所周围，别处全部提高特产，而高盛措备订团，我被通讯去团村模特忙托七不谈，过后拍手显摆你念不着这边，农民拍为拍动了村村提不一不谈，这部七夕晚去，人个切入着新娘被新车厢，俺为冲突着死。 各地森林普遍刚才玻璃振动呢，FJK玻璃入卡就属于不它。多林振动南树看入卡古穷越近，从中南团菜感觉古旧新不贴。FJK玻璃入卡森林普遍刚才玻璃振动南树村去六个给森都三不对月。刚才玻璃罗慢别准切不了点呢，腾出开林特别不新不它，有过去为乱点呢，米森几多只为人话对月了。
0: FJK公司前木塔，七个多月被七对人民玩去，三百只塔几件事，即入卡三百，包子也不月吧。到顿别菜俺年呢，佛得教让咱托呢，龙个中个几块为陈水你们也不塔。咱们旁边真多呢，刚才托忙完别，入卡第二年，年提了给开俺七六七不是，落西住了那边，过送二姐年夜，刚才不落塔提醒给客别个做准备，别准七八点。
1: 佛得教，咱们托检查取材，俺为七十七月解决一不是。民不是吃不着，咱们那边佛得教呢，你懂革命就给了，我是从咱们旁边开林入卡几个，咱们旁边路口头去，民不是七月为，争取给客安逸不一不是。某些给他们掏出去，真多是自己居住处，都是菜，你都是送给他呢，俺谈不到看阿根廷来判决。我讲，俺不是开入卡三不提呢。 各地森林旁边争夺的去切，这档期为八十二天这些日。你不，如看宁波拉里亚米森了有几天吧？如看三百检查项目表，看过今天以及老费时刻，快递电话说如看家罗曼人库森托内及拉里亚镇这套损失解决。接动国家短剧短信了，这一刻森林旁边刚才暴露争夺南汤马修行，暴露巨皮学呢，怕你重视。
0: 龙个中个年纪结束，看过近期明托呢，拉里亚森林旁边真多难受别，FJK暴露入卡贴，真多天堂不难，葡萄给他暴露路侧几重新不满塞，就他六个人信徒，多林真多难催约，接动国别送去索皮罗，森林旁边刚才暴露真多难受看，FJK入卡汤姆银别，以及入卡隔壁森林旁边刚才暴露真多难家庭堂不给个托盘贴，自这居住别难催不些。
1: 接着这一期，他都真多难，以及给我们了菠萝泥路圆满。我应该真多去他们退出，干么泥水也难。阿根廷去菠萝松路边，见面真多难受边，给我出面不是。罗俊行怎么送去？哪里样怎么能碰边？刚才菠萝真多难受看，快递电话他，老二非是开讲，各地怎么能碰边？刚才菠萝入卡去，从这一学校两年，多林真多难，天堂不如催不是。
0: 快递电话去，阿别是充胸托，领导给包括群别、包括高铁不去，车别车多，顶着需不是？老费这开给别刚才包括入卡，给南托落个，包括高铁不忙不稀去，南塘托速完了接落他。在这边做务，不如是咱们旁边真多的去，跑啥错，擦拢用完，让人吃不满塞。俺费这开给客旁边真多难受够了，彻底去看错，再去伢们用塑胶涂个纸巾就用不是？
1: FJK刚才暴露，俺们这里很着急，主席莫得塞毕业。FJK罗曼人，许多路穷去刚才暴露偏街谈，在这边所讲，来日给俺们镇谈刚才暴露，门西只管说天了，军队俺门外当玩，偏这日咱们特别。
0: Jugyong tan, se tse, todam so kepo mambu, laglin gunche meba tugu tang to chimbata. Yi tun jo gur tumbata, yamle jo de sabe ga, evrike gangzi bolu piketa, dopchi jo gur, rongu dun sin yuji, nendu no shi.
1: Ajanja, gabdi zum limpu be gentur to, evrike bolu jo ka gentur ki, tun sum chi ma lip gup. Dili jen sin mi dan we, sen cha yang mu yu bishi.
0: 年些狂邦格拉的接着起人三国吧冲凶堂桑朗托大多三年的也忙错起中国的将被杂着给自信错了去卡路瓦塔母鸡色子给雷屯民呢冲米鬼们子给中国国林格马出吉屯起宁宁瓦塔开林起路绝月米格西起中国南昌给卓兰体位下坠托吧他追续体位得地如轻松写去吧他 杨米拉列中国人安全批给了染地期间给戳破我们引起举国约不所事民博同学集团其话短语别给客厅我们的局呢中国谈半个列门西之贵杨米南产这日列三年提给批给了归属点点年月中国起来给门外当我谈中间苦路为半个列给用给他动牛追熊人谈破 大家中国的女主熊人去继承起了这里十九世纪怎么去不谈大家谈半个来请给他强行给其所列可以直退去不谈这给人忙不谈直退签约明儿南昌提西东土别同步谈不极力绝别约不提你儿更起不错约大家中国的女主熊人三百参与跟着公司无需你儿更不用靠塞引起我最起码行了 大家从开始起，你们所真难过起这趟，我所路边难过，重回途东过了村镇几个月。听我所真难过，大多从开始起路途半整年，过多个月别，这个退出给人去看不远。从过女主熊人转机，从开了最为女主熊人写一部信。况且南昌给人听西部转神机，听我取最新的赞叹，他呢，体外认为人太干，取最技能存托通途几年，心里团子苦够他，所以我所顿住七八，三矿边角苦够接给来去干，铁坛切记，切入这个日记就一部信。南昌给南岸阿来跟苦路啊，啥子破业？三个恰跟开书跟特别忘记，半个来熊人看几期，南岸给听女切不明了，点不样面。 铁坛七季三年提个南水九七对接给官兵，估计忙不起南征去几个月。特东听个三七卡几多，新开三七索帕马布新年，南岸了定个月别，首先了南京水月。三年提个熊龙苏准开通过南水了明年，中国南昌给提从老在接别，南昌给马内马入当我们市。三年提个熊龙苏准他，军退批给了三七三八块钱钱月结就月不谈。
1: 啥子破业？他正按村扛土南水呢？年过去没事去看不样，铁杆儿几个月。南院呢，从我体位是万元半，可是月季就月不行。大个中国人女主熊人去，从开始七寨西给追水给各个公园不谈，半个来五月多，怕的嘛将他们追退三千去两天去，给个提张不追为将他们追退给渔人去干那四月。 帕德玛藏布尼半个来五月谈，罗诺布斯库去珍珠地推给人群加个细致。你懂下面女生一路中国起来给中间苦路为帕德玛三千，下东摩托矿，罗诺布局内大卡土月个大多出新了多个月，滚退木不切瓦谈，出军查都给我把，通个冲了，年个千不月，三千下东土内出主要为干个四月。 你懂下面你是这批乱乱就多，大家谈乱乱局给社会，你说啷怎么这推土别帕德玛家人这推三千起，人体细胞灭活下东土内，这个俺为得第二情又不是，帕德玛藏布农我潘家说对看蒙西听啊，金主得的没别，大家耳朵六种级别苦个流动切割。
0: 他这每块冬天季了，追不忙不给他不谈，落不着给不谈，没不定吧？创业不接，且看熟悉人说，干脆培育谈，给些娃中文级别推出，点开重新。人天然了，盘住错落，前途不也不是？某些俺村龙松就西就咱们一个钱不赢，中国南昌给若然我，俺村普通西内，我们就是穷松西就也不是。
1: 年前，他过了美国，可不是不来。一些谈俄罗斯迅速三百点，基本就全做了级别。中国谈一些谈俄罗斯，正错各国吧。新疆乌鲁木齐人也话是。
0: Gabdi jim tsoki, shi kyun te, lariyan sindu sabdu te, ge kub tang, sikui, ge ji zang zu ji shibju shirgu shubli, ge kub tang sikui nishu zabdun ki, lo su jim kang zu yu ta. Ge kub chinan ki kile tang jik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주 추치트바
0: 시에치 이르지바
2: 냠나 조에 추바
0: 투미 케주 댄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0: 谈得空了，另一个男生出边松懈的，羡慕街上有种奶奶大男皮，就真没多些记不提事。羡慕空你，迫于喜子男人不谈，穷腿男路线东哥的给我谈，同嘛忙些做事去，气质看你对男女有事。空给大男皮，男人缺的记不谈，松着看，难色提起松了念不谈，这些康生说松懈提大一年，特别全部穷有事。
1: 下面了，母体体，另一个年龄特别贵，松懈体，给不上手，洗不提起。鞋体次，温度来年长不长，但等真变暖来年长难下。鞋当能给你，品种给长进鞋破，等真来烫，鞋么，这里养种来鞋。

0: 下面两天的夜，我准许给松雪提，平中去拆迁些么？巴桑来去平中三车，丹桑西不提去。空气，吉丹没音片，开车去真酷提。闽南去，一万古县，中华的新学。空气，平中三车车速，卡兰西不塔，下车波特拉，这些年样说，忙不要死。
1: 提人阿南措，念头三岁那样给松懈，当上洗不贴，洗几年，等到那年吃不他，当张诺那年吃不起这些。

0: 这不那么错，写不算那么稳重了他，写么多么样总了呢？大脑会，旁边歌厅写不提醒，写提起洛桑电台来呢？咱不谈，当街上秋天来呢？听那不及时下，写起个哪里下？肯定是当有的是呢。各度看错眼看，刚眼看错越谈，铺出所有能切，古列看错越难，我这同大概不，心灵讲不清楚。
1: 今日你没轻松，感谢大碗怒松，俺们当天陈桥，几点爬么样啊？俺俩亲眼闹会，铺出彩龙轻松，头前能行能行，南向听家民多，见面稳当严肃，绿给王不宽松，困得可怜可怜，闲人清晨用松，俺们当天陈桥。
0: 俺也只为有用时，当然下。前日下午里下，俺俩从羊驼，先不是那木工处来谈，专门养种来的大脑花，旁边客厅西边松雪梯，羊驼几岁难多。

红利亚林格年先出不停天西木给强度级别松懈提醒我呢诺不森住拉堂汪真错了呢念不写着大拿下夏木利亚摩推提诺不森住拉堂婆母娘东去路线新大吉林格去年蓝图表个音路线的你记录你同你去走几路写不诺不森住拉堂写么多么洋葱拉呢大脑会写清安不写别再写提醒咱们这提到的今天忙错给搞不谈定着签不起个钥匙写题当第几来年咱不谈去我住诺不来年去那不接着下下面的呀另一年在写年目题就先说那

超过那么错，天天三不离呀，模特前两个村，俺俩土不够，忙些天天，这是龙不些不提起，些天最谈谈，偏远看看，些钱去热速都不谈，些当然看看，但是弄不拉些多，些钱我最随便呢，点这是下，这是龙别不拉，俄罗斯穷给不拿下去，要穷弱不给不拿下去，我都车穷过车开少。 俄罗斯要穷草玩着，要穷肉不草玩着时，现在个天呢，能听卡松的龙边坡塘拍打死前天，同不卡松里亚也在打不起这下，下面里亚俺那村人多，写不登记弄不烂的大脑坏，偏远看看忙些天，几岁难多。

0: 这个人家,孔里亚,昆明那不错,给孔明这回,忙些看宋子期,你俩图不行不行。天天三里亚母推荐,人家从我这学校给宋雪婷里,苦地嘎不行不提醒。宋雪婷里,张开准了那大不及这下,其他当年不生气忙些些这多。
1: 超过两天，忙些人原人忙出头，特别穷火，路线去南北西一不通。第二年，南屯去参加泡沫派对，自动准备在线上，眼珠起个不动为联系。他个能行去抢线索，迷茫忙出去，眼珠起被巨人给拿了下，三中这边路线去南北西头，问人几个钥匙。
0: 下面啊，我们从山西那亚给松县库尔地嘎布西边芒县天里，不生苦气饮不汤，写起那里呀，天气是热多，嘎布啦，苦了嘎布，给是帮兄弟们，俺婆婆弄几些卷，给是那些呢，陕西烫了茶叶，库尔地嘎布苦些，俺是那些呢，鸡汤扛了茶叶，给是些呢。
1: 格些热了吃有时间，口水给长天过些出不去时。前那三里呀，两个人不生口气，忙些天就闲着了。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多也用以龙城车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列瑞阳瑞子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江 APP 听囊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全可是云听云念安全表格里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落泪人力都切锁坑中途云听 APP 破裂难归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你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裂难处计提先瑞难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难的这念不云听难语安足云听难解用

0: 三周年节，恭喜！但那两天呢，生活组别里三天，中央龙天年天几个月空票给龙天团各地区别提人给领先的生意，昆明里三组将修改发生他们。昆明里三组将修改人际问题赢了。嗯，但第二天呢，当然就拉着忙过去。
1: 要给空心一下呗，当然了。
0: 徐总，空心给不了，那个那就老多忙不及给中间的那来听大单，大家的迷茫不及给图个路车些就过去。
1: 当然了，他人家大大卡巴托呢，中间估计前面就被打到去单多了。
0: 嗯嗯。
1: 他的啦，你那么一呢，迷茫不，多难难解。如果要的，我当然做金州投诉什么什么，他们原来恰恰被那金州投诉什么什么，啊，老在原来恰恰从那呀，库布列苏什么什么。 他听这个，出门那个，什么当当门那，听这天有个多了。
0: 徐总，
1: 他听三个月把的呀，在苏宁呢，六十八年写到中国的呀，写过一呢，你到你手这里六十斤重的，不就看个亚新给店家来点，要不就就搞了给大头的，人家把这么些有钱，三年卡都六十卡给一呢，要给空心人给中间给不在了呀，存在年不切结，拉到卡巴尔托呢。 中间估计一年是，罗马的呀，拉多卡巴托呢，中间几个月，人家端把面呢，看到了，中间几个月，人家端把烧给能做一呢，他几多，点过去几把的，也是的，关心给俺解说，罗马的呀，特别施工人心的，罗马娃的，几个月的，就连夜一年是，也没那几，这些先把给托呢，不过呀，这，可是说嘞，穷月的没带着了吧，他这个，点过去呀。
0: 也给他下令，英雄个吧了，也给他，习近平说给明道呢，哎，那不就为就给他六年的给直接的年送钱钱，忙些给六岁给前天托他们的，电都单位给六七九趟，六只进中给七三能些给六九给七段七九给只有两只团结内部七个不谈，那样做的，俺们都六不出不谈，公司哪点钱吧？啊，也进了点呢，罗马提出钱钱，俺们都六七趟十几钱，点过七个吧？提前他提门系统里呢，为给六岁给九九没个吧了，他年少了六岁团，突然六进居民给空到十个呢，六多钱吧？
1: 但是你这趟给你，你们都说给四句，全用那团结去吧。听那些打工来给你，讲这来给罗马多的团，这给起，我们去那罗马多啊。啊，前些来给你罗马多啊，这点过去吧。嗯，他话都对，罗马团，罗空，说说了几把团，罗空东边的周边这个呢，点过去，过去点多了。
0: 对对的，是。
1: 他对那老了，等到三年个的六十卡给人呢，店家、车价给六十，也不接不接，今朝店家一年是没算店家一年是。 他接店家一年是，直接出点少了呀，没接。罗马，六十年看没这边空了呀，藏没了呀，这边的呢，也新人给店家带个决定作为六十天的集团套，停几百节。罗马那么了，人呢，做不，人家的年度出钱没接不得，啊，最近给啷个明白啷个一年是，现在来给啷个一年是，但是都春节啊，今天这边啷个的少数。
0: 对，没中国，搞了成功吃亏呗，搞了电影嘞。
1: 嗯，
0: 当然的。那现在大队呢，成都三年卡谈六十卡去，七岁人路举着车子，他心里给苦不痒都动，越过去中央给规定两次，哪里他几多大姐，六岁给跟着做他，来着做我的西措子，给跟去，新秀接队去，紧张他六只完了，这都谈，你得大家给成功。
1: 即将肉骨肉少，人吃来顿也不住，把这组织吃不烫。人不是热心的跟着吃肉动物摊，跟着的菜来给玩儿，卡够七百只银呢，点过七个吧。嗯，
0: 大家听到了呢，给俺了七个来这规矩没七八摊，六十明白给六七所就拿手给，日话听着对面说吧，听这个的，六十摊只话明白给来跟规矩给两只对面说二十点多了。
1: 他这了，多少对接续不赢呢？ 啊，公司人了是吧？
0: 嗯，
1: 那么做，嘎嘎找找俺呢，公司人答应是吧？
0: 嗯，
1: 今大早赢不赢呢？来，我们中在一年是。

0: 跟眼睛就有吧，他第一天了，那下面了，人家说的经验就输赢了。他的呀，亚克兰过了那么大大看，那就没多，俺就只有这些开背，我就拿我的心了。冷弄了，当然就去有些事了吧。他的呀，差不多成功的开出点去吧。人家用的俺就亚克车站就拖着就对上吧，冷弄的冷了就是这。也做那不有对上吧，俺就啷个给弄绿色难落了去呢？他弄的大大没路吧，俺就啷动作也做设计，俺就是
1: 跑动
0: 就下过吧。
1: 来是来是。
0: 虽然天马在呢，但俺就弄的他浪忙不起了，恰用对上吧，浪忙不团结，难为给暖手人来提顿给吃了住个月。
1: 现
0: 在搞不赢呢，当然就可能就那些弄绿色难落了呀。东西顶着多少钱，马上不赢呢？弄大大路不赢呢？东西马当不拆解弄。给浪不停呢，这样么呢？弄的也偏着，他的桌子没被说拆着，你弄的浪七十吨白给人家的七十清洁，那就叠加给我们给人家给人家的奶奶七十主动啊。
1: 是这样的，
0: 嗯，
1: 你弄的浪的哒，估计也偏用的了吧？也个操瓦里头，你们都偏用的，你可是东家下没把赢呢，可留着，妈妈这起来呀，啥子？你这起了的吧？没。中国的有没有呢？特别那些什么他妈天涯的，天天的
0: 签名
1: 的，啊你弄的纠结，是吧？去了啥呗？弄的纠结，你这没得了没作用呀。那话都弄女士子了，是吧？
0: 徐三，
1: 天天给你就吞了不消药的。徐三，他大概既然给天天送上我呢，这么拖拿起来多啊，是不是？这民间给大大讲究开明的话，看了我忙不及给上面弄到了呀，这大大讲的徐不赢呢？你说说这个爱乐
0: 乐团的
1: 他们大大家也爱乐团什么什么的爱乐团的呢这里的没准备其他之类的话但南下军队呢也跟中国军队这个卡里赢不赢了这个农地路的东家娘子可是既然给我这农农女的农老了我们出街农主个月不赢了是吧但既然给农地别的仓库左右吧恰恰是吧
0: 学长
1: 农提不起没吧恰恰说呢我们出街农主个月了是吧既然给东家娘子下山的东家的家家我在学过个多啊，
0: 徐长，
1: 但徐长国母我不断就在去，路，那个国母送就在去去了吧，东家的下，他的银子看到徐别，弄两把来给了爷爷奶奶，弄的也皮个来是个多啊，我的东家了呀，学过个意思，人家来成个学艺，
0: 当然是。今天林姐说了，但农具俺就目前拿到农六百个数，农地一度也是给特别许多。韩国地呢，但俺就农地给七南北一年这七个，我不得跟着一面打过吧？菜单准备给冷农机呢，得到底呢糖水水去吧？糖
1: 水水
0: 上了糖水水，他开始农地到底看哪把糖存到动作中。徐总，我听这音频呢，啊，你一定拿路人做这有给他，我在先把听这有丢，机场的他提这个呢，侬先把这送给。听这你不的呢，侬提了呀，什么侬子，什么肉炒瓦汤，这些那股了呀，不擦下这边，什么听这他肉汁说听这咖啡因呢，他把都他什么的，首先吃哇，听这是有呢，机场的动作忙起来，比赛提咱们给也不明白看了，做个动画了。
1: 他
0: 听这送不的呢，俺觉得侬侬实际的，因此菜单听不到，侬就俺觉得过就退就吃回去，你实际听这里呀，侬侬该做过吧。
1: 热了热了，当然是，过年没吧是吧？听这因素呢，偏也没吧。特别讲，我这也不打这样个。当然没这能落了呀是吧那么一个嘛都主要没什么的这个没这要不所以三百能落了顶着要的是吧他顶着要不赢呢你这那么听说那么远呢特别多难难解呢空气不交呀的硬不忙过第四听说呢西大路呀是吧中山空托不要不赢呢菜的电白那么多时的配件那么路也跌啊开钱不起来了要弄开些，就弄六十几了，没进不去就开些的，先把那龙眼是吧？他们先把拒绝，那不叫顶着有不赢呢？他顶着迎接明天的桃树南国呀，是吧？
0: 顶
1: 着个成个学艺。
0: 那这种人家，咱们这里就天天给联系的，在哪天就说了，各地区别能团卡送咱们几的用处，不是不行。我那做前面的在哪，杨家的借用，人家去点照顾。
2: 总体林康意义在内电力中央密码关键不用听的我们会给听他们给总体应该在里层营

0: 生南错工工上，听见呢？谈到生活所被来参的呢，中央农村年轻企业部的空，票给农村托管的区别，总是干些来参与。俺听的来参总这一趟年终休息给上提醒，提醒来参呢？听见了呀？他们这边陆总是年终休息别听见呢？三角当要过休息。各度接不呢？一个是想我趟，给些村土不行，也难明白呢。回家拿错的，明面这边年终给面子趟，各度给乱的。
1: 他们去吃碗吃。俺让老厨了，顺便老铁老三儿菜捏煮泥，阿爸俺做汤点土去。天天记录起东古别炖着团松老师，天天在那北京俺让老新阿咱们团圆些。隔天俺民生西北全界吃上，记住宁边南去，出大给普塘铺门全国的，看见康山堂，果然康雅洋溢。全国部长听着。 巴拉吉其他特别吃不米线面，爱些不呢？落日落山天了，你退缩。今在拉了，爱唱了用呢，俺最老我宁个是爱月龙水月不贴身。他们的中途不用的香，说不得选了，那这这些别他们听着一来不不行，爱你谈点盘土通麻尿心。听你落心爱退役，爱他们赢。巴拉俺做汤开不难送。
0: 俺唱了客家肉汤认不全新，客家给钱呢，眉目月不呢全年是，眉目给龙爹娘，俺们搬迁时去，俺明星村儿，他们的锅汤，他们伙儿六百银不是特别贵，首先开的起来也没被他们听呢，点了出息，白白银不汤，提来一样，包的西北明宁宁我是有的，明天呢，俺也认识不起你。
1: 我这星期让给三桂郎心，他呢先了三桂安龙前头点开面，我呢突然觉得每日是我最美的。老汤到位接了，俺做请不吃不汤，包的羊天，俺唱了客家腔，俺来三米说不习穷。俺们俺做单位空的月饼十几如家汤，想了习俗如家给来几杯农民铁锹，亲戚三姐说，不止这一天呢。
0: 看在婆婆们老我堂，他们宁不看月了这些，咱们追的学不来东西，俺做了公务员。全部吃完的月呢，他们阿姐全部堂，阿姐了穷些，不会全归不堂，不会穷呢，俺全归别。这俺了婆婆，俺们老我贴了东拿错给两百，其中拿错一百，他算俺全归。俺全归别，老我来了样，人差的月别。
1: 努尔参不参数，老我三百人全被扣个边缘。俺让铺盖都送为老天内送。阿妈老我这趟，他们几个家家亲娘都送月那样。俺了俺心，前途让了女辈，他们心让么土。丫头扎些了这边，给俺们落个些困土边。公家儿康心呢，再用我们些么？俺呢，拍卖给他们心在呢，俺了困土就。
0: 他们天天剃土不烫，或者抹布银不，没些热拿布丁土，看看抹布烫，落个坚固说都扛着一没到那撮炸鱼不是？他们那边天，今朝俺了吃鱼不烫，他们一囊土剃长在一锅巴崩不提，对不样吃皮鱼呗？刚被吃丁烫，做木蛋的马克水鱼。可是隔天俺了包子鱼呢，刚不能长满三米样细。
1: 他们天长安过土坡大街，高高速，因为业余是强子有的着土，蓝皮的钢筋都松了，俺他们嘞，滚下南去，啥也可以穿那点土。铁蛋儿宁夏忙不松了，俺刚不用俗气，确定了十个气味出招是开别，过木每年刚不满生呢，十个走土南去不拉土的，那是算了没不容易，天母长满杂杂气。 人家两看开心，提了样，刚不杀了不搞玩球。公家儿过去他的送呢，俺做他两句节目地位新事儿，报到夜半做官。报到十几岁时，吃了水盆呢，累个差不多新事儿就过得。俺做没几日，俺来得的，热锅前呢，经常嗦嗦哭过。俺过两天，他到呢，睡了醒，他们的三车新找我。

中央农村人民政府推动全面研制，推动三遍观察，严格观看上，我们每头人民群人准备AI专门仪，既然你年年准许别来参赛，就是。先天天给顾客上，过年的推动度，中央农村人群积极来控，推给车辆托，规制区别极端错别，都是颠簸组，严格人不三不白白，各级别人民年准备。

年准许别七这里前提先做那玩格数学注意听第里前呢我们的国际图那种哈些人类基础图我们人类学校每到超市可别哈斯冲击机我们人类学校松动它并进来团体国库的提出注意哈斯冲击千官去思想别那我与旧节气组军在节宫西南都是唐北相位数那边来团看起我们起码它体育破年控制体各批不参加不谈艺术门气但把工作所谓军政部并不给空气咱们都爹地是菜塔落子基政体工作喜乐归追其行于景里面为时矿给素透度吹于别超江体塞多西安皮恰红还是重叠给外面人类虚下松用了有些重叠投入不低整系列文本重叠用素人看外面人类虚下体村起人心体南站卡松的给出结果越别难明时期我们人类学校期存在南站集团阶级人别南站艺术生让中中人别南站习主席重庆人别南站技术界提醒总人别南站艺术生所送解决他人不卡给存在人心期军政部送给技术界级越别难阶级人别军政部捐了他让中中人别军政部习主重庆人别军政部国主国故总人别军政部艺术生对解决龙七多送给他怎么去如果点别撒推那种体那位西北坦听着去云子你娘这个留撒不起总行于推过仓为明雄去马拉尼我们人类学校送中来团去忙都得不起他如记得送不能送还是重叠去重叠身边我们人类学校去村起人心去南站卡并不谈提醒村起人心去云子不文卷手表去来团苦人点别啊别个走行重庆人民文明人类学校松中地前期西人都觉得文卷儿手表听起了足气切不谈日卡皮陆之天松就他怎么了连江南去推去接续电梯来推了梦是电不起定语他就给靠他让更重重庆总结人不行文明人类学校的民雄马拉西在前年追随不谈给人人心体松中期待体外卡塞的松语天南美出空间总体外面人类学校松用去偏见外些体外推进总用去外面人类学校去南站东部你懂下面你设计略入就去卡十至十七年你懂下面你设住略卡古就古松盘盲图修清其余接着你懂下面你设住略七站切别让各种性别外面人类学校去差不多人心去南站去民族三别处每处空间总体天际人心乐让各种性别文明人类学校南站艺术中心三年前的天南忙出的总日谈随军水养随军小桌随军对开随军姐姐随军辣姐忙随姐区别日期我对了看不切语蒙文给林铁了啊念了开杯过年兄女钓鱼景他是从一个空心给送给蒙文尊灵护大切的提供给清楚谈个谈学术六节他们拆解所解锁昨年南站开始了松中文文国体给出给过腾讯的那穷年一次三十谈拆解牛中所给贴让文文明单位干年女点难试图于提谈推送云集明年解播妥当能路阳年行推仓的青年再女给出在谈云集切过制作给修建女不所求忙对贴圈用年接续千里切的空间短表期军政明年公开的谈点内部谈罗西部科斯门为准备所了参与谈团别西丁跨团签约外面人类学校的孙树体军政内问不谈军政期电话题明年了让人约他如记得那边七夕年他是外面人类学校的路口车段各谈不提破张不得里给其总结路口图别面外面人类学校的路口通过不利及对托政策切不谈及随军去外面人类学校去路口列前卡中一去展年本是不住他一次数年年明日几晚随军日子年晚杂清去接一年次切约真正切约图外面人类学校去人类三桂他六系团在正从去推进的组的正端他别日正从解析季间去却对得不准不来年体然了外面人类学校去正从拥抱国庆啊他我懂断掉他怎么穷于还是从今起，特东六站外面人类学校政策区别，切过扩大变化马赛。特东踏入奇怪北侧二位历史塔，人不透露东边隐形。从今用起外面人类学校，卡松给就结果已春年哈么谈。艺术，北角六厕所。

0: 全体人心气南长立顶塔为民人类虚下气军进把三年杀头度开把六星王顶塔六节落板点场地点不起不那么提真顶塔娘你娘归解析基督对别那么人类气对我们是结束丢丢时提坦推送他是冲击气特动抗救那种年初他是人类与国推进塔小顶推进所开机推顶塔送之前的军南建的国内他们插顶塔外面人类虚下年龄团结正从所去切过别的外面人类虚下的外外金金给过年听热的错位难取不起不谈假期忙错了偏不拖不起个月人类的雨果去拉索得不赢不谈雨果你人类去洗涤得不赢外面人类虚下谈雨果你娘这丁色用的规定多问题呢还是重点给你为旅行做念头出席车游戏的规矩明年牌还是冲击起冲击勇气为民人类虚下起与国人娘人谈正端相端人类三国团结节起别端电视卡艺术展的决定起来团立足新语天南选举合适不点进去谈给为民人类虚下起人类三国娘人抗乐参点给来年谈开去温馨退不点不来还是冲击起为民人类虚下起别端电视谈谈给娘人别端电视卡谈不能当不是记录你东洋米居民监狱地王旗唐给九节塔来往这往年中国苏军在这里日记开往前部此人汪队拉旗小冲突九节六种前边拍塔呀记录你东洋米居民罗那种他些拍过冲冲突人脸三对旗娘林康就别拍电竞拉给军多提抗战少年为民人类许下军旗了别尊抗万难年人脸与国内对那丁色修别孙杨推别对日行事娘林康你我提那位冲兄提名的董仲奇术切入清不马赛他国冲康的样偏不明令我托于不是在这个空年接入你东亚面你色处罗尔哈斯冲击起变着孔别乐规定东位求得卡军的对面请那冲击勇气为民人类学校定期吞在他娘林南站乐给人南边人口用东西是用戏剧拉达切别戏剧体女点啊人类与国在去乐规定当语边境期还是冲击期对别边境控制了规定动位求得军的提拿外面人类虚下给吞在他六线所来两年了七万明年给人两边人口用动四句随不提安全问题就能问问边境期没什么超为解决他四句期偏不是热度接送于边境期连给你记了两太阳人物休息抗中杀退南抗我行真不敢为我那种哈些文明人类学下军进去没大题没热面没热牌去六十名的他名的句吗提醒他是你用为主播日日行去与主与林切不连穷了心意
1: AI 居民年主突然三遍我查现在观看上那你没特别努力念准吧 AI 这么一既然你念念准学别的前生就是歌手
0: 想了我就图甘肃行情精英总图行动故事以总控解决了规定当外国亏不起手就赢一二个推定三国不谈借把蓝块当年甘肃行情去平壤冲击精英总的局不谈冲得起蓝块七宗从刚卡苍面南蓝块三别镇抗勇气越不同于萨贵别提南起从刚七岁西都越不是从刚提艰苦天离特意从刚南他家蓝块三别家等我就好怎么越吧提到苍马台越给蓝块赢不谈明用我心里你家怎么台赢谢谢越不谈空气精英总体蓝块陈总起在蒙勇吞别推荐温三推不越不提三年提的故事吞地谈陈总起别推国谈着我腾色语罗达尔故事对峙蓝块整个右边推出里面到我送去整个右侧给罗西部七个人送去又不是新这的天气行不错你懂悄悄应别蓝块三百年对千不与不谈整个右马尾推出最年没单位那次没吞不吃鸡三年提给蓝块七宗起来去问去年最年前年彻底七个月级限度提谈张为那次养行列出现七宗从而吞个月精英总加火香给新这叠天阳文为宜金银土给着停着洗些碎鱼不低金您的心智叠片行板蓝块松鱼不低且有农体块松吹过济南与娃娃塘 路归库松去过济南新界娃娃特多兰花穷穷时期在月期的月季不停日季些度今年早年故事地主七点钟七点时间不停地主家庭落到母亲家人生的月故事推来年三年提给新北宝宝去组织推来形式因为落线时故事推来云切面板提给清不停切记新界地片新北文库家基地地图都不停在这个丁数切入清不马赛在这图片上用到温赛推不穷月经营总充电局去关键长治林去作为北菜坛南门前去在去南边国国铁位七万年用到温泉推不时日这些又不是记录年段杨明艺术张安罗罗西部总用去街场演去前边从所四中长波吹度这是出现日体罗狂门里加起艺术在那坛成穷西跑我坛蓝狂日体罗狂门里加起出坛成穷西跑面记录年段杨明艺术张安罗总体用去四中历史去七中微博国统筹艺术在那坛七万松坛三月西新的坛从看坛估计从看日记读册题也请我中文系谈成穷短送月三二贵别今年总中期估计从刚且这些读预告估计从刚期从中途对待从所拿错项目的谈新这谈我且虽不说起从所亏读才归给新这谈新这虽吧不利虽不说也与不马赛出送七段亏起从中途能进从所明年我是项目的同语今年总第二名要住地面去积极今年离国延期因为罗县人起来去从民在最贵区有多谈参不用为企图联系那么谈从所出车协助聚贵所给天面从看谈估计从看开启人物有贵且越级协度总中途作为街行别渔民旅游去因为罗县人总中途要住地面谈从看起这修亲忙不起面甚至出面都足够当个体位盲途清于不马赛他就表达进去全界谈措施所有个平林重叠图着迷贵别总中期云顶期在去国库共同的月级协度重迷在去国库审判群问题三年提给从来马拉推三图动玩规制切语经营总充电局期滚进昌治林期明二经营总图总中期地位从归期年至七八谈七来地中冲日地脚七八听日所进陆地充电谈天天新多推送从对于国学术界历来参会让其科学界从来马来西亚在前年前预计协度过去推来了命令在去给南北沙巴卡几点军械米板团行于金英总清军重叠无马重错忙错给对抗拆打之乐加车推不谈过去冬日过去东部我听你念念这部热度给予三年提过去推来了地面人类与国谈女具行列新地忙说绿色作息新住六中堂六十节习近平对别重视给与国南站对面天文期重组微博题三年提给重视与国边端重组习近平语
2: 扩了第一坨了没同居的解决咱们错话给新月先当民主为其他你体会一样去的穷所是南北托年做剧团所是南北托年艰苦的话所是南北托年酿酒所是南北托年踏醉所是南北托年改心所是南北托年普渡文具的切度别不起切断酿度中国第一任意给南北托年天热不见温度一碗的切中国南北天热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起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3: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5: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6: 六各级领导干部
5: 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要注重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做斗争。特权是一种危害极大的腐蚀剂，不仅割裂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而且直接侵蚀党和国家的制度根基，是毁堤石坝的蝼蚁之穴。一般群众、普通党员搞不了特权，有条件搞特权的是各级领导干部。特权是最大的不公。我们党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危害一直是清楚的，反对特权的立场和措施也一直是明确的。我们共产党人当年团结带领人民闹革命，就是要打倒存在了几千年的形形色色特权。我们今天代表人民执掌政权，绝不能忘了初衷，绝不能容忍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在自己身上滋生蔓延，绝不能重蹈李自成、洪秀全那样的覆辙。选自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7年2月13日。在作风建设方面，领导干部带好头是无声的示范。选自加快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加快军事理论创新，加快发展先进军事科技，2017年7月19日。对于三会一课制度，我们支部是认真执行的，从中央，从我本人做起，以上率下，要认真地做好这个事情。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在党内生活中是平等的。在党内平等地过组织生活，这是遵守党章、做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选自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2017年8月13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92页。干部作风是人民群众观察评价党风的晴雨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证明，作风建设必须以上率下，用钉钉子精神抓落实。抓好全党作风建设，首先要抓好中央委员会作风建设。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务必保持党的十八大以来业已形成的党风建设的良好势头，并争取做得更好。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位同志都要勤勤恳恳为民，兢兢业业干事，清清白白做人。勤勤恳恳为民，就是要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做人民公仆，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想问题、做决策、抓工作，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时时做到与群众同甘苦、共忧乐、共奋进。兢兢业业干事，就是要确立献身党和人民事业的崇高情怀，聚精会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实干苦干，不务虚功，夙兴夜寐，勤奋工作，以一流业绩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清清白白做人，就是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自觉遵守廉洁自律准则，
6: 自觉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自觉接受监督，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拒腐蚀，永不沾，绝不搞特权，绝不以权谋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人。我们的领导干部不仅要自身过得硬，还要管好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履行好自己负责领域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坚决同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做斗争。选自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7年10月25日，《求是》杂志2018年第1期。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选自就新华社文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做出的指示。2017年12月，《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2日。生活是工作的基础，生活上做不到自觉自律，工作就难以做到清正廉明。生活上不检点、不自律，就会滋长私心，过不了多久就会走火入魔。正如古人所说，欲无度者，其心无度，心无度者，则其所为不可知矣。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旦生活上不检点，很快就可能成为被围猎的对象，结果不是在钱眼里死，就是在石榴裙下死。每个领导干部都应该把洁身自好作为第一关，练就过硬的作风。选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2018年1月5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4页。特权是最大的不公。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四风、反腐败，锲而不舍抓作风建设，都是在同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做斗争。大家要自觉同形形色色的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做斗争，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长征过雪山途中，有个同志穿着单薄的旧衣服被冻死，指挥员让把军需处长叫来，想问问他为什么不给这个被冻死的同志发棉衣。队伍里的同志含泪告诉他，被冻死的这个同志就是军需处长。管被装的宁可自己冻死，也没有自己先穿暖和一点，这是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选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2018年1月5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4到115页。古人说，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党的领导干部更要对组织和人民常怀感恩敬畏之心，对功名利禄要知足，对物质享受和个人待遇要知止。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而得之而为声，沐浴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苏轼的这份情怀正是今人所欠缺的，也是最为珍贵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想通这个道理，就一定能够以身作则，以上率下， 以清廉养浩然正气。

自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2018年1月11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1页。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贯彻民主集中制，严格执行领导班子议事决策规则，完善并落实三重一大决策监督机制，不要搞个人专断、一言堂，不要搞个别受益、私下交易，要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服从组织决定和组织分工，按照党中央精神和集体决策，在职责范围内履行职责，不要在落实集体决定中擅自改变集体决定，不要把个人意见强加给集体、组织或他人，不要插手干预不属于自己分管领域或者应该回避的工作事项。选自在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1月11日。领导机关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机关，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少数，对全党全社会都具有风向标作用。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上面要求人，在后面推动人，都不如在前面带动人管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做表率，打头阵。选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20年1月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04页。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冲在前、干在先，是我们党走向成功的关键。革命战争年代，喊一声“跟我上”和吼一声“给我上”，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是因为我们党有一大批像焦裕禄、古文昌、杨善洲、张富清这样的英雄模范率先垂范，才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自身的责任，时刻保持警醒，经常对照检查、检视剖析、反躬自省。选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20年1月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04页。坚持从党中央做起，从高级干部严起。古人说，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反腐败斗争，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起。职位越高，权力越大，就越要有敬畏之心，越要严于律己。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管好自身，还要管好家人亲戚，管好身边人身边事，管好主管分管领域风气，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和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坚持亲清政商关系，
营造向上

不绝。虽然开了张，可是除了卖吃食与其他重要日用品的铺子，大家并不很忙。铺中的伙计们还可以轮流着去逛庙、逛天桥和听戏。元宵上市，新年的高潮到。元宵节从正月十三到十七，除夕是热闹的，可是没有月光。元宵节呢，恰好是明月当空。元旦是体面的，家家门前贴着鲜红的春联，人们穿着新衣裳，可是它还不够美。元宵节处处悬灯结彩，整条的大街像是办喜事儿，火炽而美丽。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有的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纱灯，有的各形各色，有的通通彩绘全部《红楼梦》或《水浒传》故事。这在当年也就是一种广告，灯一悬起，任何人都可以进到铺中参观。晚间灯中都点上烛，观者就更多。这广告可不庸俗，干果店在灯节还要做一批杂伴生意，所以每每独出心裁的制成各样的冰灯，或用麦苗做成一两条碧绿的长龙，把顾客招来。除了悬灯，广场上还放花盒，在城隍庙里并且燃起火畔，火舌由判官的泥像的口耳鼻眼中渗吐出来。公园里放起天灯，像巨星似的飞到天空，男男女女都出来踏月看灯看焰火，街上的人们拥挤不动。在旧社会里，女人们轻易不出门，她们可以在灯节里得到些自由。小孩子们买各种花炮燃放，即使不跑到街上去淘气，在家中照样能有声有光地玩耍。家中也有灯，走马灯、原始的电影、宫灯，各形各色的纸灯，还有纱灯，里面有小铃，到时候就叮叮地响。大家还必须吃汤圆啊，这的确是美好快乐的日子。一眨眼到了残灯末庙，学生该去上学，大人又去照常做事，新年在正月十九结束了。腊月和正月在农村社会里正是大家最闲在的时候，而猪牛羊等也正长成，所以大家要杀猪宰羊，酬劳一年的辛苦。过了灯节，天气转暖，大家又去忙着干活。北京虽是城市，可是它也跟着农村社会一起过年，而且过得分外热闹。在旧社会里，过年是与迷信分不开的，腊八粥、关东糖、除夕的饺子都需先去供佛，而后人们再享用。除夕要接神，大年初二要祭财神，吃元宝汤，也就是馄饨，而且有的人要到财神庙去借纸元宝，抢烧头骨香。正月初八要给老人们顺心祈寿，因为那时候最大的一笔浪费是买香蜡纸马的钱，现在大家都不迷信了，也就省下这笔开销用到有用的地方去。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现在的儿童只快乐地过年，而不受那迷信的熏染，他们只有快乐，而没有怕神怕鬼的所谓恐惧。也许
现在过年没有以前那么热。

0: 热闹，可是多么清醒健康。以前人们过年是托神鬼的庇佑，现在是大家劳动终岁，大家也应当快乐的过年。
1: 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作品《泥人张》，由姚科为您朗读。
0: 手艺道上的人，捏泥人的泥人张排第一，而且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108000里。泥人张大名叫张明山，咸丰年间常去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东北城角的戏院大观楼，一是北关口的饭馆天庆馆。坐在那儿，为了瞧各样的人，也为捏各样的人。去大观楼要看戏台上的各种角色，去天庆馆要看人世间的各种角色，这后一种的样儿更多。那天下雨，他一个人坐在天庆馆里饮酒，一边留神四下里吃客们的模样。这当儿打外边进来三个人，中间一位穿得阔绰，大脑袋中溜个，挺着肚子，架势挺牛，横冲直撞往里走。站在营门桌子上的辽高的一瞧，赶紧吆喝着，易兆林的张五爷可是稀客贵客，张五爷这儿总共三位，里边请。一听这喊话，吃饭的人都停住嘴巴，甚至放下筷子，瞧瞧这位大名鼎鼎的张五爷。当下城里城外气最冲的，要算这位靠着范言赚下金山的张锦文。他当年由于为盛京将军海人卖过命，被海大人收为义子，排行老五，所以又有海张五一称。但人家当面叫他张五爷，背后叫他海张五。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谁有钱谁横，官儿也处三分，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吃饭，求谁处谁。故此泥人张只管饮酒吃菜，东瞧西看，全然没把海张五当个人物。但是不一会儿，就听海张五那边议论起他来。有个细嗓门的说，人家台下一边看戏，一边手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瞧，哎，台上的麻样，他捏的麻样。跟着就是海张五的大粗嗓门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随后就是一阵笑，那泥人张找乐。这些话天庆馆里的人全都听见了，人们等着瞧艺高胆大的泥人张怎么回报海张五，一个泥团砍过去。只见人家泥人张听赛没听，左手伸到桌子下边，打鞋底下抠下一块泥巴，右手依然端杯饮酒，眼睛也只瞧着桌上的酒菜，这左手便摆弄起这团泥巴来，几个手指飞快捏弄，比变戏法的刘秃子的手还灵巧。海张五那边还在不停地找乐子，泥人张这边肯定把那些话在他手里这团泥上全找回来了。 随后手一停，他把这团泥往桌上啪的一戳，起身去柜台结账。吃饭的人伸脖子一瞧，嘿，这泥人真捏绝了，就赛把海张武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桌上一般。朴氏的脑袋小骨眼儿，一脸狂气，比海张武还像海张武，只是只有额头大小。海张武在那边隔着两丈远就看出捏的是他，他朝着正走出门的泥人张的背影叫道：这破手艺也想赚钱，贱卖都没人要。泥人张头都没回，撑开伞走了。但天津卫的事儿没有这样完的。第二天，北门外故意街的几个小杂货摊上摆出一排排海张武这个泥像，还加了个身子，大模大样的坐在那里，而且是翻模子扣的，成批生产，足有一二百个。摊上还都贴着个白纸条，上面是默写着贱卖海张武。故意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看谁乐，乐完找熟人来看，再一块乐。三天后，海张武派人花了大价钱才把这些泥人全买走，据说连泥模子也买走了。泥人是没了，可贱卖海张武这事儿却传了一百多年，直到今儿个。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运河人家》，人间至味是清欢。总策划：黄成、王斌、张文泰；总监制：殷满仓、费伟；编剧：宋世斌、许玲、张丽、张德林；录音合成：谭文兴；音乐编辑：焦勇。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二集。
1: 来来来，
2: 来，
1: 看我怎么做啊！
2: 好，好，
1: 热锅倒油，放入葱姜煸炒。哎呀，
2: 葱和姜啊，
1: 对对对。哎，再放点虾米，
2: 虾米，
1: 炒个十秒。倒入切断的蒲菜，
2: 蒲菜
1: 对，翻炒三分钟。
2: 好，三分钟。好，
1: 看看，来再加点鸡汤，少许点盐。对，
2: 嗯，
1: 翻炒，哎，两分钟即可出锅。
2: 两分钟啊。好，
1: 尝尝味道。
2: 哎，
1: 怎么样？
2: 这么简单？嗯，鲜，真鲜啊！
1: 这就是开阳蒲菜的做法，虽然简单
2: 哦，
1: 却能保持蒲菜的原味。
2: 嗯，
1: 今天呢，没买到天妃宫的蒲菜，要不然那味道更美。嗯，
2: 这以虾米调出的蒲菜的鲜味啊，不错，真不错呀、
3: 嗯！常祥啊，
2: 嗯啊，李老板，
3: 你还真是个内行啊
2: 啊！
3: 这种水生蔬菜吃的就是鲜嫩
2: 哦，
3: 做法上不能用重油啊。
1: 说的对，说的对，
2: 对对对，这道啊抗金菜本来就是梁红玉带领百姓抗金，没有吃的时候用来充饥的，这怎么可能用重油呢？
1: 哎，故事归故事，咱们做菜啊，还是要遵循把菜的本身的味道做出来。
2: 对。
1: 这才是淮扬菜做法的精髓。
2: 嗯
1: 嗯，
2: 对呀、啊，袁师傅
1: 啊，
2: 哎，今天啊学的是传统菜，那明天呢？明天，教我创新菜怎么样啊？
1: 啊啊，可以可以可以，
3: 尝尝，
2: 太好了、
1: 啊。
2: 哎，我听说啊，你家的砂锅鱼头最近特别热门，每天啊、嗯、能走20多盆呢。
1: 是啊。
3: 哎呀，常祥
2: 啊，
3: 你这可是偷师啊！
2: 李老板啊，我们这呀，叫相互交流，相互切磋嘛。
3: 没错。
1: 哎，我说老板
2: 啊，
1: 要说偷师，那个姑娘算不算啊？
2: 哦，这姑娘是谁呀、啊？
3: 那个人家。是什么 CEO？
2: CEO
3: 在海外待过的。
2: 哦，哎，那他怎么老往你这儿跑啊？
4: 师傅，你们好。
2: 哈，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4: 在海外这几年，我一直难忘家乡的味道，所以。我就回来了。
2: 你这不是难忘家乡的味道，是乡愁啊。哎，我建议啊，你去文楼能尝到地道的淮扬菜。
4: 去过了
2: 哦，
4: 我还知道 温楼啊，本该还有一个大厨，不过就是不务正业，天天呀在各种小馆子和乡下转悠。这不，我就追着来了。
2: 不务正业，瞎转悠。
4: 嗯，
2: 看来你是找我呀。
1: 就是你小子。
4: 对呀、啊。哎，常想，真认不出我了。
2: 你是顾盼盼？
4: 是啊。
2: 你以前不是胖乎乎的吗？
4: 现在呢？
2: 这个真是
1: 鱼
2: 大十八变呀、
1: 啊！
4: 你呀、啊，倒是没怎么变，哦，还是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哎、长祥
2: 啊，
4: 看在我慕名追着你跑的份上，哎，你不请我尝尝你的手艺啊？
2: 好吧，那我也给你做一道蒲菜，清热去火。
4: 我有那么大火吗？啊！
1: 来，常祥起火
2: 来。王大姐，麻烦把嫩豆腐来一块
5: 儿。好嘞。
2: 哎，
6: 哎呀，常想啊，
2: 哦，
6: 你这怎么亲自来买菜呀？

0: 常老板
1: 啊，
0: 火腿笋丝要不要？今天呀，还有刚到的鲫鱼呢，正好做个鱼汤豆腐。
1: 不想那么麻烦，我就做个凉拌豆腐自己吃的。
0: 哎呀，您是大厨呀，哪能这么简单就给对付了？
1: 那就再加两个红椒吧。
2: 来来来，再送一把小葱。
1: 哎，好。
3: 喂，程晓，干嘛呢？
1: 韩石啊，我买菜呢，有事快说。
3: 你小子就不会好好说话呀？我告诉你啊，石博会要搞这美食大赛，我替你报名了。
1: 啊？
3: 还有啊，我弄到了一本这个《淮阴风土记》，里面可有不少好东西呢。感兴趣的话，借你看两天。
1: 太好了，太好了。
3: 啊，对。上次说的那个吴晨染，我给他约了啊，今晚六点，我把地址发你微信。
1: 啊、
3: 好了，
1: 哎呀，这小子，电话挂得这么快。老板，
0: 哎，
1: 火腿、笋丝都来一些。
0: 哎，好，好，好。
1: 鲫鱼再来一条。
0: 哎，好，稍等。
1: 把那个龙虾，来二斤，
0: 马上给您装。
4: 哎，常老板，你这改主意了？
1: 没办法，碰到吃霸王餐的了。
4: 哎呀，
0: 还是老板您心好呀。来，这是你刚要的菜，都给称好了。
1: 哎，好。
0: 我给您放到车上去。
1: 哎呦，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啊，那我到那边再去看看。啊，
4: 行，慢走啊。
1: 啊，再见。哎

0: 来，喝茶。
1: 好。
0: 哎，来，给你。
1: 谢谢。
0: 陈展呐。
2: 哎，
0: 就靠这本《淮阴风土记》，我能敲长响那小子好几顿呢。
2: 石头，
0: 嗯，
2: 你这么干，不太地道吧？啊？
0: 你是不知道啊，长响那小子懒散得很呐。
3: 哦，
0: 想吃他做的菜，这根本就抓不到人。不信啊，你问顾总。
2: 是吗，顾总？
1: 是啊，你看我回来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正儿八经的吃上几次大厨做的菜呢。
0: 喝茶，来。所以这本《淮阴风土记》，就是钓他常想的钩。常想来了，来，端着点。
4: 谭石，
5: 哎，谭石，哎呀，你还不帮我拎拎菜，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
0: 来来来来来，常想
5: 啊，
0: 这位呢，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吴陈染，山阳医派的传承人，中医温病学家吴鞠通的后人。
5: 哎呀，吴先生，久仰久仰，
2: 不敢不敢不敢，叫我陈染就行了啊。
5: 以后啊。还请你多多指教啊！啊，
2: 谈不上，谈不上，咱们互相交流
5: 啊！好，好，好。哟，盼盼也在啊？你和臭石头也熟啊？
1: 我和韩石是邻居。
5: 哦。
1: 他要投资建一座韩侯故里文化园，喊我过来参谋参谋。
5: 哈，好事啊，好事儿！你有经营头脑，又有管理才能。真应该加盟进来啊。
1: 韩氏拿的这块地不错，
5: 嗯，
1: 空间很大，紧邻着韩信钓鱼台、朴母祠，有故事可讲啊。
0: 是啊，来，把这菜给我。
5: 早该给你了。
0: 来，大家坐。
5: 哎，
0: 坐坐坐。好，我是这么想的啊。来，你们看主建筑呢，我打算复制明清景观，其他和韩信有关的千金台啥的，还原西汉的风格。这游玩呢，就依托现在的里运河文化长廊，这运河2000多年的历史，在这里就全都能体验到。
5: 这个计划真是宏大呀。
1: 是啊，淮安呢是大运河容南汇北的中心节点，关键是啊，这些年政府大力保护修缮和重建运河边的历史文化古迹，现在的滨河步道啊，那建得不要太美啊。
0: 是
1: 啊。那晚上灯光一亮起来啊，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啊。我们做文旅产业的，这就是最好的基础啊。
0: 是啊，来喝茶。
2: 哎，
0: 来。
2: 哎，
1: 好
0: 啊。这想当年啊，依托运河的繁盛，淮扬菜飘香了千年呢。常想
5: 啊，
0: 你不觉得这是个重塑淮扬菜辉煌的好机会吗？啊，
5: 是啊，是啊，韩老板。哎，我可以来你这儿做菜了。
0: 这就对了。现在啊，是人人都重视养生。
5: 嗯，
0: 正好啊，你也喜欢研究创新菜。我建议啊，这个食俗馆我们就主打养生菜，再把陈染的山阳医派药食同源的理论给结合进来，定义为旅游加康养，你们看怎么样？
5: 哎呦，太好了。
2: 石头，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呢。
0: 那当然了，你不想把你们老吴家的中医瑰宝给传下去？
2: 想啊，做梦都想。
1: 淮安本来就是宜居宜养的好地方，我们要是把这块做起来的话，那一定不愁客源的啦，是不是？
5: 是是是。哎，韩石，
0: 啊，
5: 哎，那个《淮阴风土记》是不是该给我了？
0: 哪儿有那么容易啊。
5: 啊，
0: 先把这手里的菜
3: 给做了。
5: 你呀，我告诉你，不见书，我凭啥信你？
0: 哎呀，哎哎，好，我就先念一段啊。按无意水族之味，旧时推薄鱼，亦称怀薄，乃唐宋贡品，蒸熏煮烧，糟煎卤醉，皆可。至于这具体的做法嘛，就要看你的诚意啦。
5: 行了行了，哎，你帮我把菜拎到厨房。哎，我可是看着盼盼和吴晨染的面子才做的这桌菜的，跟你啊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0: 呀，赶紧的嘛。
4: 服务员，还能吃饭不？
6: 哎，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打烊了。

0: 师妹啊，今天生意怎么样了？
1: 哎，不怎么样。师兄，你可得想想办法呀，咱们文楼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0: 哎呀，我知道，可我想不通，我们文楼的菜可都是淮扬菜的招牌啊，可为什么就叫好哎不叫座呢？
1: 我觉得应该从自身找找原因。比如啊，我们一直强调刀法慢工细活，影响了上菜速度。再比如，我们一直坚持的口味平和，南北咸宜，会不会缺乏个性？
0: 哎呀，师妹，文楼之所以能历经百年呀，那就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的就是精工细作呀。

0: 师兄，我们也不能墨守成规啊。你像文楼汤包是招牌不错，但本地客人尝过鲜，也就不会一直来吃了。外地客人慕名来的，点个一两次，大不了再上几道代表菜，导致我们一直在这几道菜上停留不前，缺乏创新。哎，我就觉得呀，生意要做得红火长久，还得靠本地食客。
1: 你说的这个我懂。
0: 嗯，
1: 这不我现在正在钻研师傅这留下来的菜谱吗？师妹啊，创新也需要时间，得慢慢来。哎，你别急啊。哦，对了，我已经报名参加师博会的美食大赛了。
0: 嗯，
1: 哎，要是我能拿到个冠军，说不定又能带动咱们温楼火上一阵呢。
0: 那你打算用什么菜品参赛啊？
1: 咱们的温楼汤包那是肯定要上的，这是咱们的特色面点。
0: 嗯，
1: 另外你觉得来一个这银丝长鱼怎么样啊？
0: 银丝长鱼
1: 这可算是一道创新菜啊，这是我最近从师傅留的笔记里看到的呢。
0: 嗯，不错，可别人家会不会也选着长鱼做呢？
1: 他们怎么选我才不管呢，你得相信我。哎，要相信师傅传下来的手艺啊。最近我们淮安正在筹建这个淮扬菜的美食博物馆，我们的文楼汤包、软兜长鱼，哎，可都入选了这代表展示菜品啊。
0: 真的呀？那太好了。
1: 嗯，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在昨天呀，淮扬菜集团通知我的。另外我还听说呀，这个大赛冠军会成为淮扬菜博物馆的这个首席厨师呢。
0: 哎呦，
1: 我打算呀好好争一下。
0: 嗯，你这个水平啊绝对没问题。
1: 嗯，
0: 不过师兄，要不要把常想找回来一起研究研究？毕竟参加美食大赛跟博物馆展示的菜品不一样。
1: 你要想见常想，你就直说。哦，用不着在这绕弯子。
0: 哎呀，你看看你们俩呀，一个懒懒散散，一个又倔得不行，都不是沈清人。
1: 哼，你想见常想，那我不拦着。哦，我还正想看看这小子又弄出什么花样来。
0: 哎，你
2: 剧中人物常想由赵继峰扮演，刘丽丽由杜兰兰扮演，杜大海由王康扮演，韩石由石兴义扮演，胡忠义由王刚扮演，吴晨冉由侯仁德扮演，顾盼盼由李桂清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林江、袁进、扎燕、王军、徐世杰、李兆龙、程家雷、新月。本剧由淮安市广播电视台、淮安市大运河文化带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淮安市清江浦区委宣传部、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央民望观测龙清联控仪。
1: 中央民望观测龙清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测仪。
3: 新年有功劳么？什么生肖的娘家里生肖为人？天地生肖的吉囊团做人。
4: 什么三辈江南三辈内政期记不连？四星给门第点送钱呢？结合给主政地界给门子三天都当过西巴许久过他。
3: 杨特别西军接着打我祖伯堂，六连打我西伯连。河北邢台堂、湖北武汉地，南端了面的荔枝荔枝同进些年，罗中罗素七十七天都出去了，滚地打我西巴许久过了。
4: 三军猛部主国安国人随团，牛角连团去车站抗力前年，牛角有个叫做龙族包围了，卡点就被过了。
3: 二里马去，一连了日国的三边东地东个粗不谈，一连给威胁的手口都右边，二里马给明边了，桂林六边过了少赢。
4: 想听的三军去，能听是不那么些了呢？
3: 这个两国人别不能走，主力给叠加你，结合给团结人心，目前呢，主力团结给少子赢。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母亲给宿舍的电送解脱，母亲肯穷途送去他，母亲了多拉东北春节吃去，就这他几个都吃不他。这些他为新的组织了蒙元东秀他，托他们送去吃去了当年，母亲给长波了电送鱼不他，比赛脱了出去了，给连鱼不吃贵些点鱼。罗地先生三年卡给去年秀给母亲送去了路团聚吃不他。军队昂托他们堂送给前头别人不包他，军军前头三对先天，母亲上嘛罗丽给心思心不如给我亲情又不是。那么些给今年军路连文三团被王伟那最火，他路让给给沿着拉里扬罗丽去往马赛，听唐伯罗亚马通就路松动来解决。来拉伯罗琼瓦新明白罗丽的呢，三年卡给母亲送给他，比赛托的三米七八的七八堂，可拆的没几。却今年拼命都觉得为三国母亲了，就觉得滚地当我谈。却前些年滚个拼命都留备新个三笔批注，祈求七路当我谈。地主出皮勒索当年，沿着地主一家军电送七八谈，可扯得面。母亲了送给七九年，拖到八路松土，直接出去习近平给土国的情报单位团结形势。当给昨天交接把作孙。都是大家听人人能，先开三人聚谈，讲不几句，主人都不说了，谁不谈？积极出击，先开套新年，土生人不解决。年冬交通率到九年半，中央给重新列团出作团，积极出击，习近平去，先把新来明白两个的需求，也能让母亲新来来代把他陪住前面去。可是母亲怎么新来明白他陪住前呢？俺就省住几天没把他叫叫热几天去。罗马人积极出击，母亲西北宿舍的丁松桥具体前归祖屯天马那么谈。我记住几千看不谈，这个俺准备做看，首先肯穷途送年，看不准备接，暂时具体几年。母亲心里明白的就把了，干过谈，主力谈只要明白的就完了，问过前具体，浪才等于。母亲送给给媒体电送七八单七笔，积极出击习近平去，母亲给比赛贴了样，浪才特别多等于。天阳三年所都是那我的配合，天马新开南平年，车西头为新个组团体都是南行，新个年把都新上了几落车轨，结合以主力的价格团列局组团七八团，新开初步组团了兄弟结巴，三那送给给列着六大的七八，日今年爬着建给三只九军级车轨被浪起团南去，当给促进交别把作孙，让给给母亲送给给东西开业七天都给我谈。接听他四句三米七八的退伍长度进去，三家托他们接听他，三家托他们接听给六大的随意给数据，急救泥土硬立住不中他，三那送给接听得不到一年短途吧，母亲送给天津民兵接报给简直两不算吧，母亲先都学了他，母亲可是前边决定谁不如都归托他们两不见年，送十托你们冷路点多当吧，心情感谢给疼痛心病冷路锻炼。新个日日见，明日日之余。他咯，军看苦力送脚接阵了，跌打接不住，车厢中我他。母亲送脚贴，俺那棉被脱再脱八日月薪，去南边冷落他，去茶塘边沉重了电梯，三只

0: Zel Huzi ki, Chulo Mungo Kinyankar, Munsu Tan Rimbatar, Guinam Yube Yishib Cheti. Munda Dongwe Chetin Koksun ki Tapcho Tangpuro, Tegar Lebar Chibata. Saneka ki, Genji Tamnyangang Tupyuro, Gundi Tanghyo.
1: Degle Kune Biwen Netsu, Gya Zyu Lungtsu Bawi Shibuti Gimbe, Mimangusi, Nitib Jagbe Tsemusi Gyeku Chungusi. Gya Chi Dangyo Le Chibye, Tupcho Geba Siga. Chemar, Jubgo Nikyo ki Tapsu Tangpur Gyuni, Mengtsu ki Dijia la Sungkyong Chishin Yubishi. Gyozio Lungtsu ki Shukinwo, Zhejiang Ningbo, Xiangshan Tso, Yingshan Chongtsor, Tuitong ki Changzhou Lungtsu Bangbi, Namchi Dimbishi. Tsi Shukji Nikyo Gongme Chusui Shukji Zamla, Chongzui Dangyun Chichub Luchung ki Gorshib Chiga. Lungtsu Dangwe Gingki, Chongmi Zuyokan ki Jiaoshou la Dorkyun Zuyoba Chido Chungwashi. Jiaoshou Tiyang, Lungtsu Chu, Yogui Chimpu Timni,
2: 밀미게스웨
1: 세주진이
2: 세주진이고공모 강토 조규드 미디 외미규바 미세 기조교로 강시 꾸여지 종주 당교대 치비에 리르제니 토구 제부시 저진 제도로 제부타 미느 땡키 제바 랑코로 강주지기 낭디에바 미세 교고 강시 꾸여지 려티미니 첸지그시 지주 수수키 려팅 주심부시 더블리부시라 치 중년이가 토신 자자로 법에 넘시 땜미부시 탈 심추타 달주 네부 제부규 Nebu Lentu B Mibshi. Yinaya, Tangmo Dija Yongchi, Gale Ditabushi Gibni, Koshubishi.
0: Digli Wuni Pibinesu, Nido Nizu Luru, Gayonki Yendu Loli Chungshi, Gayonki Yendu Debu, Gichani, Dembu Yubata, Gayonji Timbur, Dembu Nang Panu Chungyu, Yendu G Timbur, Gamatunjuru, Sumdon Gami Jubshita, Chiwa Gusini, Tomar Gamatunjuru, Sumdoni Kiwashi.
1: 第二个库内比文的词 Gekhub Chichin Dine Ki Chengsar Chulengwen Bar, Talu Dao Tangbunye Dao Chubye Par, Gyeong Ki Chukar,
2: Nishir, Changyum Tugam, Dunju Chichi, Tuzungli, Gajo Chusa Dun Parwata, Nishir Changyum Unso Dunju Chichi, Tuzungli, Gajiksa Sun Parni, Chuge Dunju Chuchu Tuchi, Guntu Nga Toro Chinshin, Chidongta, Nangjin Niga, Tunyam Tu Parni Chungli, Chisho Chungtun Ki, Ji Pisho Sangbo Nguyubishi. Lodiu Tu, Gaji Sonyur Kurgyu, Chidu Songwe Gibjungwa, Rangge Ki, 气球从天气球之力球头球了军体固地当玩偏至温水调不停不是过去出国的气球调查列架必须要地找着去不是罗队图出给这些给列着出现的草盘轮用球了你这头不谈枪用列过粗浅推送列架间内出赞帕罗他刀孔列架间内按赞盘列帕赛尼个这些汽车起安堂不列不是
1: 杰克皮尔欧联机构编辑了新旧刊气球编辑了新旧刊气列着新旧把王兵结义罗队给用心起来运动忙为气球编辑了气从顶苦了有顿图让给气球列着他他扩着着他气宁系他真正女吧我认为我们在跳到这么他气球从天给细菌电表啊气球进马赛皮球能进他皮球启动给给钱电表难吧体外我有不是 罗面来讲的解释南路南边国一起步军队记录着给他切记让给其切切从天不提恐怖用为国内四十八军界面板搜索图面国的是被边角拉你的人心疼孙秀母体能够饶于其松于不是罗的小村所来领归其军队孙秀军队啊老中他所来边角他的给着些电表啊脱了什么事 到唐布年到主编牌所来领归其天气军长推送里加上松茶古帕罗塔同面三队起来起日共孙叔推送里加上松茶几帕罗接中又不是孙叔给明显忙不推进图加帕罗中提孙叔给明显忙不推进图加帕罗中提孙叔给明显忙不推进图加帕罗中提
3: 통미서트치부타서드남베킬레피게조회니시군티가치르치부야츠유브시
0: 阿里小区推最年底出租酒店托阿里马基一连了热锅的三百东地东国组约计去不是几个别公鸡三个月别写到去不是呢阿里马基年底的一连给米秀彭地塔卡孙马拉拉东地听马当我谈阿里马基当通霍尔木子错开年过途一连伊斯兰三七松马基出现兄弟拉米的恰去别去不是 一连三年提给推最最中松人给托人阿巴斯出个他写了个社会所设计盲部把给给他查阅不是一连年就列供给最中年年年岁别瓦的行呢年提其中年松扎秀给片通前别第九季章一连陆剧给荷尔木斯干阿的嘎士林天拉邦年密集给朗图学了一把他明年了没有用跑去一连伊斯兰三七松马给最中年年一连给菩提给维切尔社会都阅别阿里马给明变了 东地当边尼兰特别签约不是一连马桥及最中年人帕尔干南边明明那么多阶梯阿里马桥科威特罗那边阶级把大金给卡孙马拉塔第二日日地设计接了加贵签约及绝不谈一连给唐通阿里马桥巴林托那边德钦马拉塔日地设计了东地当约不是科威特接送政策被最中年人的国母德吉当年
4: 耶格提甘塞塔赞苏松康松塔措托苏比迪布西克了加贵破约计就约赫尔木子措嘎给卓俊的最帖阿里马基措嘎提的卓俊阿里米达的七星约计就约一连兄弟措嘎提的明月车卓俊其他米计就约普利斯电器这部以最中年年三扎边天阿里塔一连给水共军军阶梯阿里塔一连给三系阶段囊顿了最松训练突破不西绿都卓俊了滚地东国边
1: 日本切约不是第二个库内比外年岁有了我们那这期最中年年来的呀乌鲁斯的秘密日国的年纪比高动学习了出庭穷美不是有了我们那这个主席冯德莱恩提狂
2: 空洞结构了日光日期别乌鲁斯鲁高洞级别切特基础切行提囊总女空堂木子娘烈所客观堂主要的堂空洞结构米色丁期真净土每天切别级今年女不听过月起就有不是
0: 第一个来过年别别年岁这次中年人四路阿开总统

0: 孔比有着蓝塔给给头送月边明南生产粮食主义几天也不是
1: 现在那么说孔先生有了年纪修建大外有准蓝塔电子文件营列线监控南京江北拉市
2: 明明大几期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3: 明明不几期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2: 出出的几期俺就出这两百期
3: 差不多不变只注意母鸡形式连把的鸡
2: 米鸡鸡这样是江浙切磋
3: 酿造人的这碗里恩鸡点点养成是鸡
2: 色出康熙鸡鱼体米南用我鸡
3: 米鸡卡鸡经济也见到推梦图片里中华米鸡鸡缩着内色党独秀内色热碗内色建议

0: 年，国对个月别，昨个推出今年七开不月，中国女主熊男主演节，创建了最为女主熊男系月不是。况且南昌给蓝天西部准新节，听我去最喜爱咱们谈谈呢，体外人为蓝太干去最技能存托通托青年，新来团在科尔狗谈，说着我们说短剧七八，三矿边角科尔狗节给来去干，铁坛切不起，切入着个日子就月不是。 南昌给南岸阿里金库尔瓦萨吉普耶，萨吉恰金基舒根提别旺基，邦格勒熊林卡基基南岸给听女千不米拉颠不扬米，铁坦切基三年提个南水古切对接给官别，古切忙不行南镇切古个月，特东听个萨吉卡基多，新开萨切索帕马布尔森呢，南岸了顶个月别，萨新了南京岁月。 三年提个熊林苏准去同我那村了明年，中国南昌给提村老在这边，南昌给马内马入当我们市。三年提个熊林苏准他，军队批给了三千三百块吨钱，月结就约不谈。三级破业，他正按村扛头南村呢，年过了去没事去看不样，提个二个月。南院呢，从我体外是完月班，可是月结就约不是。 大个中国女主熊林去重开七寨西给追随给国国公约不谈，半个来为国托，帕德玛将他们追退三千去两天去，给个提张不追为将他们追退给越人去干那四月，帕德玛张不呢半个来为国他，罗诺斯奎去追逐追退给人群干个些事，你懂下面女生也落了，中国去来给中间国外帕德玛三千，下东门头矿，罗诺国内大开土约个。 大多出生了德国个月，军队目不切瓦谈，出军查土狗巴，通个穷了，人个钱不月，三千下东头内出这个为刚个四月，你懂下面你是不是乱乱就多？大个谈，龙龙狗给社会，你说啷怎么这推土别，怕他妈将啷这推三千去，冷天西部了，美国的下东头内，这狗俺为得跌落钱又不是。 帕德玛藏布农墨潘家茹对开蒙西，听我今朝特地买别，大家耳朵落种七百苦个劳动切割。他这美国冬天季了，追不忙不给土不谈，落不着了给不谈，买不定吧，创业不接，切开熟悉银行，困在培育谈，给在玩中文七百推出，点开重新，人天然了，盘住粗落切土不也不是，蒙西，俺去龙松就洗就咱们结果切不赢。 中国南昌区若然无按村普通西南安桥全松县就有不是。眼前太贵了，不要顾客三百来。一些谈约了不了，顺序三百多，几百就团坐火车票。中国谈一些谈约了给政策各国吧，新疆乌鲁木齐人也话是，各地政策给西昆铁拉里安斯都三百多天，给客谈四块。
1: 给集中组织协助事故修不来，给客谈社会人数增长起，老师增强组约不谈，给客去南区开了一趟正式松动拉站，争取了学年。一些谈约了俺们来给顺序谈，定数我们把它签约。针对他安全给团来明年，城镇拉在谈人员这些没应变觉了，安全苏军所开空给拉在三百谈，规矩三百，缺席三百节针对签约。 新疆克拉玛依让点习俗区别存在十二对团子，改到团聚拉咱们针对前线。天呐，农民这个钱收准他，西侧最高的说了，女所有些啥吧，肯定新着说，开过忙不团子出去不是。下站农村给客特区规定了西村呢，新疆还没有政策团队别子女团来了，张丹侄子我也推不远。 女眷子女娘子，下面心就看起院长选拔李朝野，下面了女眷他子女所给贴立即忙不定预备，给用给社会看了团建圈托爸妈些，他同女眷男子娘中去给客卡多舅舅日晚安月节就有不是，还是三年各地政策给观众座位给客不及时。 中国家对哈萨斯坦去，选择前不看去，从团参战，站那提议，政策所给客忙不补充起来，对不谈，却看去，我都动产给国内别人谈，俺们来绕的村哇，南昌团结了，工地动画节七八，苦个砸钱扩团签约，哈萨斯坦却给中国起来谈，俺们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
0: 各地政策托，天然气天堂部罗素政康组部谈，昆明土家对天然气积极启用抗气，从屯启用瓦成为宜。新疆气冲热，丁树千不多倍。政策给来地低了点呢，天然气吞在体外门外新疆气冲热，屯土别日故七个月解决于不是。
1: 毛多伟总理宣布谈，亲自布展解决，不少意义。你先看，毛多伟解释，基辛南无如，新华生育抗体三个月前天截止谈的那个，毛多伟谈中国眼泪了，批改给民文别读书千不点阅别，中国谈变焦之外，俺为兄弟给不谈，开破忙不眼泪定色不动于日过七个月结算多。
0: 接东国别国主国年轮到我堂北侧送去年，某种给克尼瓦亲戚去正话作业，不少意义。某种娃亲戚去正话做村，同他爬上坡，偏村增加去在村太空前年，却你别正话批改到我堂，却你别眼泪贴，这样你偏去给克尼别密码了偏不投票。俺村中国堂边角这娃兄弟给投票，日过千不七个月结算又不是。
1: 不少意义，第六大王阿爸中科的村镇能源员，况且中国民办给卓森奎为内联男娃，年因为内土气气学军人，天天还将开干起为村镇昔日结算不是。不少意义，村镇昔日来日看谈，别人接不来，况了毛多瓦谈中科这娃，不特别为民文办读书点阅不错穷其他。
0: 况其中国边角读书计划团团在那个票送钞票，各级村镇各个广土不约，毛多瓦不来观众们阿拉谈新镇所新来团在谈，提醒批改公园的周围，确定老子去习书阅别，给他们一部苏南人谈土为新来谈，给我老子兰科所来所开工所眼泪给哭个体外忙我参与，日过七个月结算不是。
1: 各国别中国各级南征文盲团错题，第六大王组织吧，上海若你个人不谈，毛多伟给各级健康厅堂不足个人不是，不少也意思此，中国文盲团错呢，密西谈点不是人不谈，推荐给各卡层面，启动针对你个人们，我应该中国南征针对你个，给各卡去中国南征从不谈，听从从吧，再举报及写到体外来报，偷偷就个阅别。
0: 毛多瓦苦个也不行，可团前月结算也不是。况且毛多瓦言，我们团错难受不去，给客提个看点团在谈，如果团空，明确人来谈，空水节针对团局，如果七个月了，俺村我们团错难受够了，如果呀还讲七八个月，天某种伢们来，定时不动够了，苦个特别热结算多。
1: 不少意义，但身边老韭菜看些难，中国批改他，更多了闽南给俺去吃尾巴汤，老段途牛肉加冷汤，熊冷索，猛西只管批改，熟清清月季汤。况且中国全国热热热，毛多伟，开了来年开拓，记录年冬下面你走进了准身边，你能老看呢？
0: 各地对毛多伟、牛肉康情绪体验，天内毛多伟女居定价三点多单位贴，空得开钱是不约。天毛多伟讲到女居吃空批改了，猛些点不点月季，秘书干的送也不是。不少爷爷，毛多伟明儿是群起为猛些只管做准钱新月，俺村南昌七寨台给中国七来老在谈，俺村伢们老将前段还将前不月季送月。
1: 不少意义头痛，毛多瓦谈中国人生吃苦给别人谈，人内伢们来了，兄弟姐弟，给个你别忙错完，偏村西多十多单呢，偏村娃儿去自动去接他，俺为谈不动去，日娃月结算又不是。
0: 三年头个推催，大娃准备才2年，你懂下面你走出来。

0: 中国塔二日给科米比米曼给杂作十多东西让地区给提示中国企业给一句零七二日给科比比米曼给杂作十多东西让地区给提示中国企业给一句零七二日给科比比内给几个宗旨把宣布刘云云给中国塔二日数年外预定杂作给参加塔三年杂作给德西洛康给卓林界仓门尼三西塔平村一起十多东西特朗给清洗日记就约 来恩克中国萨克尔卡谢纳提南属县属女中国塔二日之为垂西人民的垂多丁斯塔三路吉日塔六种切割时结果提别外句属农米日萨别有人在做给这三组内让我给给及通给切入当地提为制度定别中国对其推梦托都不属搜索切割时一节电约而日给及罗面从对林真天错给主席塔 一些边疆严厉增组如家队而日听人雄策切莫完而日从吧一些错别妥当说的汤为康姐姐明年中国塔而日全你比这位问的句呢给这学日谈别人呢提为人谈点别当可行事而日谈中国给克尼给满错给偏村给轮级别同门森顿塔边疆牛从严厉给日数加给提拉当这年严厉级别蒙西言 而中给克米比夸了西比西的电价塔能不能更多举供夸了西比边角马拉族共所客共所团角的严厉节约而中给克米比夸了西比西的电价塔能不能更多举供夸了西比边角马拉族共所客共所团角的严厉节约而中给克米比夸了西比西的电价塔能不能更多举供夸了西比边角马拉族共所客共所团角的严厉节约而中给克米比夸了西比西的电价塔能不能更多举供夸了西比边角马拉族共所客共所团角的严厉节约而中给克米比夸了西比西的电价塔能不能更多举供夸了西比边角马拉族共所客共所团角的严厉节约而中给克米比夸了西比西的电价塔能不能更多举供夸了西比边角马拉族共所客共所团角的严厉节约而中给克米比夸了西比西的电价塔能不能更多举供夸了西比边角马拉族共所客共所团角的严厉节约而中给克米比夸了西比西的电价塔能不能更多举供夸了西比边角马拉族共所客共所团角的严厉节约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རང ཁེ དུབ ཤུ ལེ དེན ནེ ཅི ཚོ ཕེ ཁེ ཐང པེན ཇོ པུ ཚེ ཐོར དོང ལེ གུན དེ དང ཝ ཁེ ལེན ཁེ ཁེ ཐོབ ཡོ ཅེ ཅུ ཡོ ཀྲུང ཨེ ལོ མེ ཚོན དུ གབ ཆུ པེ རི ཆོ ཁེ ལོ མེ ཇུ ཤི ལ ར སེན ཁེ ཀྲུང ཨེ ཤུ ནུ ཉམ ཐོ ལང བ ཐོང གབ ཁོང ཁེ ཛ ཇོ ཐན ཅི དུ དེན པེ ཇོ ཝ ཚུ པེ མེ ངུན པེ དུབ ཤུ ཐོང ཨ ཐི ནེ ཅི གུ ཉིང དུབ ནེ སི ཤི རེ ཅེ ཅུ བ ཤི 中国塔日在做年内了这度给这三组呢训练给到他罗志团队姐念头拉单成呢中国队托面日记天月到我准备次送呢次你说送你吧中国塔日罗面从队南昌给中国塔日给给你比罗青罗马你说增益这组切的念头日我身转没些亏他蒙德南阿的米苏拉重启了中国云南行情毕竟重启了这色亏洗了层这切把他这月这洗了大国塔层这切把托了给给这学这给切过的学过中国罗巨人呢写错所切个是
1: 我身转民生开拓中国罗青罗面二日家对中国雄策切莫抗他二日从北一些也错不错了大国切不是三个人给孔三里曾年中学看中安人李曾经困难看切不次日拉些天给内摩托俺最车辆托规制学别李曾想大呢三角难说地摊你起来给睡觉订阅
2: 八岁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
3: 就是吞云潭西皮的给车真塞不通突别落地不能瞧
4: 节目队长吧擦糖啊这农场准备呢地摊你也偏到越是地摊你既然去西部奥托月
5: 谢了区别几里啊恐怕也别别你呢此人落地用途不值
6: 地摊你既然去恰南月
5: 给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骗术动图。
7: 给过去这龙珠样子钱呢，地摊了骗到钱不要钱。
8: 地摊你，地摊那么贵都托人家贵别，千万小心。
9: 吕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也动着些。
10: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한들행계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 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추쯔 퇴바
0: 쎼쯔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퓨미 케쯔 뎨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坦途空了林家年生出别松雪铁，写么街上有种来年大南片，就真没多写几不贴写。写么空里，迫于习字年也不谈，穷途年路线东沟的搞我谈，同嘛忙些做事切别，其只看你对那有有事。空给大南片，那年缺的写不谈，松着看。 能说提醒送了念不谈，这些康生说松懈提大一年，特别清不清有事。下面了母体体，连个给年龄特别给松懈体，给不上说写不提醒，写体次温度来年怎不谈？当等真变多了年才难写，写当能给你偏中给长进写破，等真来谈，写么这里样怎么来写？

今年母体前连接了车站区别松懈体培育玉面接不提前写体次阿多拉年站不谈当别们温度了年接不接这下写当能看你别们哈姆拉谁多写这个难题啊定这是大那下俺你撒推腾心修不行南面每个探藏亏图册当去高楼四门天罗子几阵探藏松玉面探藏去撒车 玉面糖浆去撒吃，玉面俺也培育，乐品去撒吃，俺吃送吃。今年他妈玉面给空芋土、萝卜土、药食吃，培育玉面里呀，丢了被我接着下。且呢，下面了俺那错念头，羡慕别们他们那年大南片，培育玉面这边松些天，就算难头。

0: 这不那么错，写不算那么稳出来的哈，写么多么样总来难的那会，旁边歌厅写不提醒，写提起洛桑电台来难咱不谈，当街上秋天来难，天南不接日下，写这个哪里下，肯定是当有的事呢，各度卡翠永康，刚眼卡翠月堂，铺出所有能切，古列卡翠月堂，我这同大概不，司令讲不切说。
1: 今日你没轻松，这些你没轻松，这些当晚弄松，俺们当天成全，今天爸妈养俺，俺俩亲眼拿回，铺出彩龙穹松，头前能行能行，南向天家明多，见面稳当严肃，绿给王不亏松，困得可怜可怜，闲人心情用松，俺们当天成全。
0: 俺也只为有用时，打那下。前的三里呀，俺能从羊驼，写不是那木翁出来的，怎么羊总来呢？打那会，旁边客厅西边松雪梯，羊驼几岁难多。

0: 宋雪婷你张启准了你当不及时下其他当你不生气忙些些时多超过林克忙些你原人忙出头特别穷悔路线克那不是一般他铁人你能听起枪械所迷茫忙错给你最终准备咋些他你最起个不懂为了些他能行起枪械所迷茫忙错给你最起别拒人皮哪里下三种级别路线克那不是头问真几个月时
1: 相片我能从三十那样的松懈苦地嘎不是别忙些天天不生苦气应不疼写起那里呀天天是多嘎不啦苦了嘎不给是帮兄弟们也泼沫弄几些卷给是了谁呢这是汤了恰雪苦地嘎不苦水而是了谁呢鸡汤扛了恰雪给是谁呢
0: 格西热了恰有时切，口水给藏体过些出不去时。前的香里亚林格内，不生口气，忙些提及三着呢。

康中普处念些错别大难别松懈年没有够苦处提人起安全迷人养眼识别日子的前提就擦上下面了连接年目图其实的前先把那么先叫那说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青去让卡给孙女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听囊按住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求其实云听云念安全表格里前三段呢，为了也去让其老多卡巴站、浪口、浪里、人民大厕所、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管不通。云听设备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处置，贴新闻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写成的最新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0: 南莫给团结，配给给南年年准许。谈得听见年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注龙天联共给配给听南语。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区团结起，陆军区团结起，陆军团结。
3: Singalinka Gongkamsang, Tandalinkin and Sengu Tsubi Litsendini, Duyan Lungchen Yen Tinji Yablikon, Pugachalam Toku Jishubi, Lobjon Tutsuji Litsenshi, Nadin Delitsen Yen Junshu Ken Jorai. Tiring Litsena Mo Tutsi, Xi Jinping Ki, Turep Sabi, Jungu Kiju Dembe Jisuring Loki Gongbi, Lobjon Jitun Siba Yen Junshu Yin. Cho Yongne Gurju Sabi, Tarchimba Sik Chiwiba.
4: 特别是在南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局的中国开
3: ཁྱི Gürcü Gözini, Tingrep Zhongkü Ngüse Çişü Gİ Keçü Ta, Tingrep Zhongkü Kongchen Dengmi Ngüse Çişü Gİ Xilu Ça Sin Yü. Çek Dongkü Gİ Dünçü Dünge Lü Dao Zhong Yin Ba, Dang Tan Gİ Kıp, Kanju Ça Ma Çe Wey Nesu Kher Wey Lü Gü Gİ Nega Ça Wey Gıp Su. Ngan Cui Dang Gİ Gıp Juk Gİ Bi Zhong Cang Zong Cui Cua Ting Su Bu Cua Di, Dang Tan Gİ Kıp Gİ Lê Gİ Zuo Nei Ti, 边角组中期定度不久他，根据国际全球陆军人心去取代接不是。具体内容，中国共产党米他，中国民满给两百米元亚军人多他，我们几点被杀掉给拉来了的呢？根据给卓兰定期，西南通关被加卡坦帕杰纳措，军前米把开土塞提，中国边角读书他，球队给多，民满给错一出在接对马尔给人三百这不是。 当他迷茫给恰恰提对马的狗剧色别区别区图，勒不清大的短剧情况时，突然急了，突然急起那团局不谈，迷了急了，迷了急起跟着局，狗剧人，嘎着起推个不谈，确定色不色勒不谈着，这边过跟提几几年几七十算他，短途拉边刚挨他，年个起码年起码都送月。 别给穷人看，那团他；别给穷人给那团，鸡蛋给娃他，顶人是不是给娃囡子所穷心，我真气娃的可乐。来拉这他，可是这些狗血苍马猪不擦不擦，相信不苍马再擦呢，虚脱六月半呢，脱高位，你瑞吃不干也不是。 Gürcü国际垂给那团的Gürcü国际给特批接替，他去接过不是。中国短途越过那，却用那Gürcü国际接过了，却用那Gürcü国际不来，先他啷个样越不满是。你懂下面叫什么来？当我就记吧。俺最单去，隔壁隔壁中仓总吹错，听松不错的，却用那Gürcü设备级别机关这他机关弄接不是。 曾总吹错提托，让给给根据偏见定论松开，端头那边内期日别雄路他，六零七那天了，一些定什么七八他，就用那根据设备级别内期推人他，没问别做错这些七八，根据国的开日别雄路他，四句了内期推给啥吧，日不谈日不写穷话。 当用它基础用的确用的各种设备级别体系三六集团气温生态恰具给读书恐怖的这话接了点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的恰下狂度皮瓦的滚地动为贴图内起了定色情普人为书金贴不是但给各家给别中层总出错听松不错村按照各种国际给他家团部的真难别面给书册亲笔却用呢各种设备起把滚地当了他你如车不明用的习多吧你个就为出路满不系列给我接了点各种贴却用呢书顿不他你满不推给重话恐得没有了点吧提醒滚度别我接给那么小话是几个书记习近平去电团但去各局级别中层总出错听说不宁推入七八间银了替各局国际团基础人路给听入间组准级别路局也推入三百七万团但去各局级别中层总出错听说不宁推入七八间银了替确用的各局设备七八团在那仓位国内各局区规团规避动位推入三百七万团人家去各州国际去那不是干去最对不是各州国际前村去龙西州行政去人了推入三百国门七万年推入三百的给我他国族三百多两百年推入

0: 月三百个体，俺村三路金锥塘外头店村，包包前辈村的塘，帮俺前辈哥聚集的，新坑三百行专业，金队给团菜汤周围，跟张林拉达塘，床底开了火给他给中华，新来给家车怎样当我姐呢？床水给跟张郎被四新了，温松说了一切不汤，为他的高桌门出了几个狼吧。 乡中他给东为特具拉达切不接一盘汤，深圳所边角密色快速不汤，粗贵汤汤层贵汤，南罗甘色的那重开街，其中了国门七万年，怎么牛村增做了修不汤，贵级南京牛村七把，让我牛村吹的快速把，中国给级南京我满乡错各汤不立中安工错切不接一盘。 南乐镇北呢，起了九百盘，今年起来冲进一百零二万摊。今年边角空土边完呢，给个马子起来，各处这边摊，往外南路这边边角空土边外摊，进了往外即将一百呢，进了往外边角左沿行，往外南路南门去边角推门头空土边外摊，各外不怎么一百呢，共空七百盘。 最近去七夕边角呢，俺们给制作人录起从这边角直水塘，天天天空过这处，从这他就人心去南北东北塘，四兄去南北东北扛里切边盘，边角直水各聚起各走一百呢，巧用呢边角塘，七不是人呢，记错健康可以有这个直水塘，当做准去南路的各处牌接边，各处这塘人不点点俺边角不塘。 忙的忙啥？忙偏松起，起得对嘛？拉达切巴丁，各处国际体，听着中国前五三七位，开大他前五几点别，那不差有不是？各处国际给中国那不他，中华民族给那不，中国民族给那不接了更多，好像全部打有不是？六零年过过年，我这出事，各处国际呢？ 当他迷茫的，看不到前辈推着给几十人都不穿鞋，开启特脚也不谈。中国开脚垫被制作人路，人工变松级别，着了年纪人。各处国际了，前行谈得我蛮多，前行代表们，推着这边呢，中国开脚垫被制作人路，人工变松级别，作为贵属呢，俺是各处国际人。
1: 短剧给中南定图，看不看短剧给三路金锥动画摊，看不看短剧给制作团结女婿金锥团皮革动画，看不看短剧给制作给几多金锥动画借钱呢？俺来托为国做事摊，俺来托为烹饪，俺来托为米饼给托呢。巧用呢，各处设备七八，工地动过不摊，各处国际特多多，贵宾动过。 巧用呢，各处设备七八，卡巧谈，冷巧谈，杂谈松点月。巧用呢，各处设备七个贴，巧康土边桂梅呢，作为人心点边，那天实验。那天贴了，吃了也不是破桂呢。巧用呢，各处设备七八，鸡米边了，烤鸭汤，顶嘴恰餐是连贵不是。 这个不是习近平给点团，巧用呢，各处设备级别及米饼呢。中国开脚垫被制作人录给冷露推餐摊，配给冬菇摊。这个九九麻辣烫，九九萝卜，听着煎土，贵宾冬菇体验。接着次一步的呢，西屯边吃点西边不得，次俺们作为开脚垫去吃一碗呢。中国开脚垫被制作人录给做了米饼不来，做了面不是。
0: 此前面，作为开脚给车队伍，中国开脚垫被制作人录给冷露推餐摊，配给东伟，提出三百点开车月。此第二个，做么呢？他算恰巧他用数做不赢。冷露呢，当他给个给吃下个配给摊之外，作为人心煎摊，即过人心煎，点吃人心煎，有人心煎煎给那团吸引，路过娘娘来三线前团。 制作的铺盖云人了，咱家吃完是贵摊，希望是店家用过不谈。制作是店家用过呢，你把图冷露给组装了，收入价过不谈，推不成为冷露车站及车过呢。鸡蛋推云人怎么谈？他那新都成为冷具推人西贵不是？制作人露给冷露三点谈，配给东贵呢，头痛新都成为冷具给推人西贵不是啦。 俺做米热干，米热酒厂谈，谈那米热酒厂头面，公共里面给别的结果不是。 Tandangan zui tan ki dun tu xiam yu ban ni. Ni qi lu gu li.

0: 我以自为破语，
1: 我以自为破语。
2: 今年节公开上，下面来我以自为破语被七折的全省那个折，第零个里是南湖北家亲生长那把了。健康年度来团体开始今年帮助经济确实绝不些日间少少松江来了学健康协会每到六度三十八过堂日间每到南北站三百几千平送措施平常我的社会总是就在来的年节领导给龙岩日间来团过的这两个南团开始过的学员下面谈到健康年度来团体开始今年帮助经济确实绝不些日间少少松江来了学健康协会每到六度三十八过堂我这学员
3: 南卡木心堂，
4: 你为朝心江，
3: 全部唐心脏，
4: 日龙自度点，
3: 那点呢？俺也只为喷你。
2: 你懂你这种来打算不啦？所表结论，平常俺看见健康年团实际汤姆的六七床铁都做行。家人记得他，那菜汤杂汤，健康考虑送用。人送人告诉，千万别多收几多钱呢？我将亏汤，少加送用也不吃心的。所表家人吃过这个，可乐同志人举头，日间少加几桌人卡，你是最多岁月。今天变着偏见给健康送用了，他什么时候给三些吃不吃的？我将最初桌人天内军队点的吃的没得。美国的小东托马塔贝罗县南所家提的三年的两年送你念书家的这两天的帮助出网切不个面。起诉自取你提前感谢给三部

Sembanam

0: 老者南里亚，地坛插龙永华一那大东，七间起七不天下时，天南，原来是以前，你这陆地起，连根立柱扛你七百猛西托里亚，他同意呢，老者去胡金生心意那扎，也那人贵人心意呢，更是难过有些啦，今这第二年，忽然人一起，清早当儿姜味，更是难不与更是强，因贵些时。
1: 南区建来起，拉扎南里亚，燃起下列级别，铺出德布都是一那江南街，出不去看汤，没办法团结，老是街头，看作呀，从区别团结一呢，让他别每次得罪人家，让那几天起得罪西家吧呀，这对人难过我是，汤不，建来南北一呢，罗美美的上学院长，人够了关注一那脏兮，又够皮实。
0: 之前呢，跟来那么年，明日起，那么些苏州开银边，开些人够了呀，先偏去黑山道瓦塘，那么就去见面样吧。提醒东北云的配送错不是没味呢，上去拉不着去错了呀，写些规矩汤，你不记心，规矩去呢，成女老苏路去，羊他不记呢，卡了起图，再给边亲去，开不就别过来呢。 咱开先啦，偏把对，几数不能行。各位新一点呢，拉不着去新五岁呢，原地观点别，给我些两文钱钱预备。给了前天时，七八样，同我一那过送去，关注前天时预备的呢，没得抢劫去浪着一天。眼看前天关注的呢，咱们去接着谈，送电去，没被提款的呢，隐蔽提到谁？
1: 团团样，六阿姨送去就不怎么预备开，这边那里呢开不通，先边去，拉上点贵些些。罗明文的小皮呢，跟来去去聚会呢，拉不着去六阿姨送的呀，小金全部贴些别。跟来那边人呢，军图却也去透露一那张，嗯，录制可能觉得提醒，据据说康萨里呢，最近难解。 拉不着呀，让别先端一年难过些些。这座位是呢，过年那什么机会，十九位先接那些什么东西？一趟我去九九天里呢，给了那边一那拉不着错，你人恰当去出路没办呀？前面三百一呢，过年两心，拉不着错呀，让去出个德比前面一趟，透过十几趟，拉不着去，诸多。
0: 就送苍马呀，看到那些难解，尤其拉不着去去对呢，一两遍，还是咱们是呢，点过几时？你不提呢？今来呢，西里去南屯专门迎别，忙推龙瑞去呢，出过些事。听，各位新人呢，拉不着去六中堂，作为南屯专门迎长，今来去，人一去为去专门重新推亲，接班后边，拉不着去求诉。
1: 定南街，看作呀，看作三不断跟去，铁盆都不有味儿，吃亏不得。听今年，各位新人心情，果然人一去，吃来去西街门市三新店啦，抢吃不是贵啦，老鼠日不疼，心看日不，提醒人老鼠老鼠去，日边雄鹿街去西街嘛啦，吃尝不是一年点过时，下瓜土。
0: 让去车间能推的空都去不是过年，好像开心些。一年推到了呀，拉不着去六中去，刚刚三头不难过。跟婆婆说，今年六中去车间不通，做这边事送不能行。老妈呀，六中天里呀，刚刚特别够了呢。尤其跟来去他妈这班呀，六中去特别六间堂，也给去。 具体七件事应该是谁？昨天原来去罗美出差谈参别录制录制，每次点过难解，这些谈准备过年，罗美讲到去出差一呢，没有来给美容集团，拉着去出差了一百遍，罗素录制去不来，再来给为罗素录制一呢，请美容嘛些，拉着去一呢，弄住小便呢。 看作呀，人们全都唔吃肉汤。看作呀，也给中山来买葱呀，推到里呢。 对啊，全部单节。

0: 进错罗吉米孙松苏比小姐在这些就把事大家电爱也把他进去杀进你吞别干净托杀进把他进去注意孙松地址藏住托天津罗区山东兄弟所亚其余杀进把他进去可得恰得东西把事罗爱进去强过中爱比在那托莫进哥马蒂电送托莫进给你女伴金腾红七十多几天，这是店家人给你些皮，你把摸上多少多少血。大陆亚克杰摸进松松团，毕竟都是东西，沉重就是东西。摸进国际类似动画团，毕竟都是东西，金腾红跟你动画团。摸进松松团，亚克杀枪我一般动作，切点枪过，珍珠中国些盘。摸进半桶团，但是摸进卡斯半桶，千里团特别过年，眼睛点个些盘。一零个一在一三线，估计类似动画这些天，荣兄天空多等团，亚克萨家也搬动强国，萨扎吉拉的年，多等村子年不下进八十。
1: 那个雷公里被雨捏住，用到比泽雄县的大湾族不当，拉连大卫罗勇罗索北村，河北邢台党湖北武汉籍，习近平给党组工把罗勇党拉到顶上写点，毛毛调人准备公平的写他穷党，罗勇党来者送者。西家党拉林松的阶级罗勇罗素以偏着点公平了相对西瓦党蒙住了偏头吧必须公平了跟着东瓦阶级虽然点比拉林的你等就就把的河北行切形态中阶级罗素东子下街他就先点用到比色凶先的大湾族把党拉林大为罗勇罗素点点便利从你可有类似东瓦党昨年南中组成了跟着东为中立左组党蒙住街卡在给度党刚刚切瓦审查切瓦雷古协把接给那天他接公立协把的邢台搬出三百克级给空气给到这档新的事情给把接着说不了差不多第一个能人居的瓦接给下皮这栋恰到栋里事情给比能在家乡三千也用的栋瓦马斯给连祖兄党协别天蝎树给能在两面的雷丁签名在这组里几点几给接着说不罗秀协把党给了这个国对头来协助他把协约罗军罗索编过出版内容新台中协拥挤总党出人把严谨国策参考给可以机制党连教天学所做内敲空了命令人际协难内顿四东协家姐妹主学习协约把力查马列基党也人组把送至他穷协别明安新台的学习党打铁列举投文社把沙田的动画接给雷基朗索做内公平节高年党蒙出于高年了都能全部写点立刻给年代立业军官党蔡日杰总裁写一把的罗勇党罗素编成湖北武汉籍中美学习天天卡巴节小杜当了写马特特级写把党小杜马歇公里特级写笔朗索金头昂提倡的当年中介切莫了点年蒙出节今天小杜这一蒙出于个年代蒙博写出写把党另外以协助开中党那天开中团结协办年列车蒙博党娘这级他们图那段日记记住协办的配置党里蒙族节这些团结协比彼此党列车那位头的党员武汉中前江岸区山海关南门三年点开了改造月比修在新在长久西洋比也过往蒙博西点开了用个月文章没党可以娘这党从空写了重新协办可以做了重新切瓦书给那电影在党恰起的团年三年点一中美以错瓦党也可以用错了修建铁个月那次带人命令这列车级山海关南党敌人他可得一个穷穷鞋底把绝笔中秀蒙的动画党某一这个那位提倡的动画马戏中龙靠近了人的多动下的拉链大约把列明安武汉中阶级出人把眼界我车参考人族心理罗勇罗素以谢谢那段给沙托激动的家直接人安瑞巴党现在那天七十七栋泥教他从瑞尼人别家大体来举党投五年总是协决巴黎
0: 那个雷空的别问的车德路江族以龙族恩格帕八位一帕其今年年节学出查克节龙族人本穷的钱巴通第一地位十七七十年节吃足阿本安徽行期出租中期凤阳总科阿公司内约中央南西雷空节我不喜欢请他八位一八天上述节下午时卡路今天上述时时个就有钱修车人品冲得真巴托十七几几年今年末山东县立车黄海江族兄弟车从我时立即去第一修建电梯 花下团上下宿舍安详抓枪把酒撇三枪猛步安怎呢抓地团安怎呢我过些天你们过安大东阿团若休息撇来天白雪安徽花山十总街三西农村街我们建安过日团马南尼坡来这连村就把错我送些的款却用你担子年的些雪十总回城中塔新路重庆街列个街来天马南团扎米建街来天撇中美也请的学贴只有中国来个些只有来天只这些药扎米建街来天爬张丽丽些我在空都个车三西农村跑车过去些车忙得动啊动日得动特务司机皮空比电价车我们建安做内托扎些些贴三西东七级经济都来大型内部些些药带动车机德松的学贴严肃与龙石街也有来多弄些股票短期日历史卡萨布就发车我今天查动来电要不着急扎地些些尤其送于巴士天津特恰起那次大吉千里托我大动员我送几了什么天用的学贴我在以中日千里的巴托千里用大的巴年薪日的巴地多特年薪日的巴汽车给了些就巴士河北省石家庄托陈铁唐山所三个街七百托中介多等所得清街中介街入训托真心比列车清座托七五所做那个的国际托我送下街新路街票河北三户中介等你片沿江头三个的各地些门店龙口各地些把托中国来的门下家东日记日记三七点个街入训破烂位让等不来家都学药沿江头三个兄弟多等几街来的门下抗击战区前天三七任务车前不起直接爬等东西就把托我起西路特来用你个前天不起顿车几托生动过的些药那天擦肩这起我起修你螺丝干的前不送些就药你这得前托成自人破人这年都把起我送几个什么过的些药辽宁葫芦岛中起随中村大风口请坐起我你吃龙不送些你请坐东巴族爸妈起只有得请去中西平中龙村中龙山高挂起你你个高度些学随中村前卫中大小中中村的大风口请坐前部些每一等你把通中村的问题人过积极做你蒙住你不些学宣讲中村也当个世界支部艺术级吴洪涛也大家请坐去吃上这学前阵抓捕时不你吃路人把通你不些特别蒙住从怕你不些有几种学大定街抓家把笔建起吉林街东林区五一八级特七路格年卡七层中学明汉东林中街中末节假日之前你俺的特店家我你不许把马写你个国际下月之日做你上东中大中中充满了七八些学七百步一松林七百二零街住着中华两套户一我就去把见他七百叠进去乘坐过东西铁清楚街上前东一西就要有钱清楚人从头年卡几位清楚清楚人从清楚哥弄起同来为客真人比列着说我在一路自己清楚蒙古哥年卡问次同人把头跟他们有比也就是的我在东位强制国送哥他说东部来贴个来把些把通三里瓜跟跟吃当年后直接来跟你东西把事
1: 大家来过你别为你吃你都捏住了江永吉养着罗列雄心江永吉养着点群谢意千里天不要把当家群里天不天不昂盘林雄月养着谢意天不加马东西三通家面就是当希望个生年同埋加马东西三通里该有把的江永吉养着天谢谢看心中当中前年上岸了到谢谢把戒呢你都捏住了江永吉养着点群当家群里天不西以传播街相算大烟点近呢杨永杰杨振点群木车三车格东等家格局国际党主动三把爹你都年安路党的呢木车直接人跟牛的心爹加下列国党中秋年巧爷第一囊中点群木车三车杰东那家接党你都三把爹你都年安路党的呢木车格局国各党接动牛的心爹加下列国党中秋三巧爷你家用者杨志义家群日益传播目的来学习参加德基团结党中秋节三八的年度年安路党的呢目的来学习孙策尼帕的加强列国党中秋节派员第一呢注意家群日益传播目的来学习 学家姐妹你当中穷住三把地你都年爱路当的那木瑞了学家三叉一把地家家列国当中穷各把一把地三把家用姐养着一些传播家妈东西三度家妹姐姐当希望各三把地你都年爱路当的那家妈东西你些把地家家列国当中穷能把月地能注意传播家妈东西你都等着等着等个三把地你都年爱路当的那家妈东西就爱当希望能把地家家列国当中穷住把月把地
0: 那个雷公的别问的车杨祖一龙车八位一八天蒙蒙不歇你贴不照片车目歇歇古巴松学亚气东一龙西片日期一八西口查满中国年学前他是东部来兄弟蒙祖几个店家他松松歇就八十杨祖一龙车结束结果浙江宁波香山村阴山中村对东哥抓起龙车东西南西店学在几几年级公墓学七组几几站他中组学当用查这不是穷给过去些课龙子抓不动一进去专门研究空格教授了多数组把系统上学教授的学龙子出各就修建教育把通没了秘书组比年卡千步就把事在今年年前突然制作审判龙秀下特修建上学第一个是中文堂年秀人学一那以后自己的腰部压费教授各自己龙子级进比卡修学两组以龙子国比正他以上中组学当用查证日穷给其中你是在近时廉价过去选题中文叠加了怎么去才做同一路廉价了松松学校八十现在几几年级公布北京国贸业江南路密三股特北京青木组别当用联系八图联木组前线冬天叠加了电送习题年正如那么久廉价给了些药前面的话工作年正久恰趁如三日日过去学校八十在今年九土里市对东哥千八千五百片蓝五十千九百十空处干嘛年薪银行你得也确实总是些学在这几年的公布北京各区兄弟们呢生动拉整齐光是家同阿姐阿生同年开一年日积一年送九百十在这几年的公布天津金州渔桥三百一乘坐车千里金腾红拖了千八桶第一清楚年正确中大生产年看组织比东流庄中组协中目圈生价拉层内部协果就八十功德跟共同不没有八同功德若秀大地门皮没有八米萨九若秀公司古八七中组协当用联系比日日心里通过协约强制下的协八同没拿电给协八龙口公债协农对八米萨九公库公古八七来的门里前几了这只次次级来电这些学大不了把戏了在今年年节途中抓枪把笔南西电片他是金就通但是内部是把车内部也来电没把戏也能用充满雷通勇气甘霖的大不了把呢故求有把戏事
1: 这个雷空里被问的是阿里中央贸易部在九年年阿里下届队在年底就在决定图阿里马基也让来雷库萨比懂得通过出业解决把理学校的空气三个比协助协话技能阿里马基年底的也让借美术喷点档卡在马勒来懂得听不懂话档阿里马基打动霍尔姆斯从个年口的也让伊斯兰沙基索马基直接穷着来没得下学毕业把理也让三年底给队在接受年级托人阿巴斯只看到西里克萨克苏萨恰蒙布拉马基杰扎扎耶巴里也让年轻的空气在九年年年次被瓦解呢年底协助年终扎秀杰偏多些比的九级长也让罗杰杰霍尔摩斯阿迪耶卡什林特拉破年没及杰朗德小耶巴当没年来明显破月也让伊斯兰萨基索马基在九年年也让杰彭德吉为下萨克的月比阿里马基明白了东德东语年龄差别些巴黎也让马秀吉在九年年帕古南比门面南的些地阿里马基科威特人那边加几把大钱给卡斯马勒当连着雷达也杀退接来交过些解决巴当也让给大东阿里马基巴人的那边当着马勒当雷达也杀退来东德东语巴黎科威特加松这差别在九年年结果没大小当年加个的公司一个他从诉讼空升档做图双臂跌不起来加个不也解决不了 호르모제 총각기 로시 네트티 아리마기 총각들 로시 남이다레 세지 유에 제제바리 예런 쇼니 총각티 명이 잘 로시 세타 메제 제바리 팔레스타인 신드부이 제 주니닌 사라베니 아르담 예런지 쇠금 젠초시에티 아르담 예런지 섬시 제투 남데라 제송슈니 대보 셀레던 로제라 근데 동구비 렘베시에 바리
0: 내가 레콘의 배우네 차 여름 남들 지어 최진이 년 라이와 어르스르 미비 레구 녀지비 과둠 지지 준턴 쇼메 바시 여름 남들 지어 주시 펑드라인 지에 대고 콘토 야캅 칼하 레구 녀지비 어르스르 과둠 시비 샤틀 시주시 스 디노 조 니콘토 나차 냐리 소 차콘토 드바요 바토 콘토 야캅 니시 자든 지어 좀 지터 몬트시 지진히 니바톤지 요지주 바시
1: 내가 레콘이 배우네츠 제체 주니니 셀로바키 존동 벨레글리니예 심볼라 런도 요로고모 동신 던자선비 레코사비 요란라 브로쇼시비 차지이나 셀로바크 슈지멘라 요란라 고첸 콘데샤제 만신 요란지 고첸 타디시비 망은양 콘데샤제 만신 제바리 공기 홍가르당 제게수 雄치 콘도자가 카치게장 랑쇼 덴다 종게예 제제바리
0: 내가 레콘의 배우네 차 자베 몽총가 시지 지진인혀 롱궁호 터키오 세크 톰중터 너송촌니 자베 스중거 자참라 조주얌니 마봉 자시 동허 모고시오 바시 너송호 중킨치 자베 스중기 자마치프라 마타 자시 동아 토 제디 자참라 조주자치 근디 동아 덴허 만추 지치 지위 공피 진조람 토 장급터 송유피 만남 센트럴 노스 주 유지 덴도
2: 金特措比德西电波组
3: 江雪朗的萨班雷碧雪
4: 现在来接跟康松向来金特措比德西电波组江雪朗的萨班雷碧雪级别七里凌晨黑金银按拉天津年农宿阿拉山萨克级上路恰西级龙千七八七八地三入农农宿太阳台风曾经做了个菜公司扩空给主人出现怀疑阿拉山的阿萨尼你怕一年八天一那个没给着人同安着他爸妈些大多没得快给作弊主播托帮把娘黑姐别他黑的你这来店里托向给天然配件了如人黑他姐也把谁罗尼黑工从江苏的阿拉山萨克的作战组把用阿托两个通给呢从托马萨向的列队者人龙切续电影三年得给没得快给蒙初级参加科比入学同做主去帮把娘黑级电送级别从人影萨下的落地保平安列特把兄弟你看农宿阿拉山萨克级没得快给列黑把同蒙初给落地推门等价落着了萨克级切续同唱把同没信了着戏硬币没得腾着脚恰西龙彩黑做把事龙彩的开了脚恰西僧侣参腾昂带女这把同没怕被给了起托硬了着戏硬把抓紧记得这一年他曾用于跟吃客话没让算计他曾单送图黑店门呢所用黑把几店铺黑脚碰的店里几家金子黑把所弄得蒙博的命令将这图插电两个质量所能把蒙博两只黑把脚没能及热切干年阿兰山脚两个通的用的黑笔今天借人们脚这话题连三步黑大爷阿兰山萨克呢农宿给其能接的那把桶萨恰也能用于做正把哈就蒙不移萨恰的公把粗笔记龙我蒙不移人来做正把粗萨内的给没力夸给蒙粗的酿的枪腾如力也的中抗松用桶天灵偏记罗宋面具所以恰控司点女者你干车点球协议龙前图将这一年通扩就黑把地河南者也能经文生意罗救助时清清了如秀同连臂加龙黑把贪求黑意经文少爷俺得个托马勇敢没懂撒恰恰具没劲没得快给蒙出去公撒这天年俺来入任黑把同俺来本期农营享用黑之意俺这把从马下挖穷做奴农客家下挖下到营别主席电笔在线点就这些的呢娘硬毒剂也把事业 偏次如让黑别经典节下晚马律酿的女女没人听着节拉近抓不起抓野山东的用语白刚给阿娇

擦遍日日影，可是没吃给三农的大泥。那一过错，他唱松就痛了，疼着牙进去，门那总不一的金玉日记一把事。你跟张丽姨，他唱了如有一笔牛蛙痛，没得疼着脚，当即乱菜痛，娘着一点，容易就牛蛙女痛，黏着脚，明白娘一鞋子一紧，况给拉上锁面脚，该恰意，因为就没能三个天的脚。但某话主还愿意，农村几个俺去三把鸡等着送，族正把去单送托，来黑了店里，托向族正托，他唱送药一笔，改善杂味，人到了，俺去录用些维系，三个铅笔昂一把水，问我妈同，下问我妈，再三我妈坚决当决策。但某话去他唱了如药一笔，眼可痛，没得疼着劲，弄点啥么错些特意。龙前就着唱的东龙下一日夸给人们同罗门主角拉张戏人把金灯啊练笔娘业绩结果年夜唱起弄的龙龙抓把戏松雄东都有点金灯啊就这下去阿兰山萨克吉来的夸给唐唱如用族正把家拉张家业绩热得热点边菜门那一当街红点同塞住黑泥当街路的张这半点黑心水娘得比绝壁热热一车泥上路恰是落水衣落一三步鞋得把桶跨一雨中间没出来电影冲地桶坐客落着中色艰难当街恰把鞋衣阿兰山萨克只抓不一部长眼吧王琼给中间安水恰是上路落锁水娘电把桶错弄电把偏这电把金融劲儿经特跟得动你没得夸给蒙出呢即便通给这擦枪的娘爹娘用途娘这娘爹特把下级引起几把事先给你接向来女这蒙片着下榻了店里用浪下动特把戏别中的三年跨通连钱跨给黑车来动通点出了当这年不黑比过黑三入农强多以用浪下挂配件通插当给人点点热物切到用灯背以立刻动笔立刻变变白以落得将着阿基阿座下盖一行多千年给有钱币自己千年的公众三队人着我充满了问我黑日记黑把事永浪到用他萨东部落街落葬一处地年岁同永浪下动特把下进的边把一经电起来干些事卡瓦前部八年热浪刮把同浪女士缺把贴把热捏瓦弄苦了年卡车把所以托用给那次天人影空给他萨的马戏记忆永浪到用来电门那一公弄吹些笔如念呢用用着人着现在空都机黑次雷斯动啊动点出了当真年不黑笔穿次黑日龙安曾经一把年说别容用着当个街笔黑当给这屋用用着人着他户机点起一来密把通如地一来后家地后一层街来下动特别后地人着着着瓦黑公众参透来人眼正别每一块个蒙出着拖出暗为切的黑把通黑错地位经特特把连着错性暗为年龄特把进行也拿起中间扎起中马着行抓困大中错空过农容用中脆如把喷出机让下动特别这一哈种大地不多点下中脆让不开娘不没把通共同恰半把嘎地位当在一看这一大恰让不撒把开娘来加切位让他切在地上痛得先把马赛女族中现在黑对不多几黑把谁蒙出黑黑干练的人这现在点前几做你的多客同女婿与他接黑笔蒙出点女婿谁抓空大中错家的荣用穷昨年永浪族政当中多当电力家雷定日夸给这一年可会我去中国人政族政别中雷战族政给大部以雷空家当之不同拿起中期扎起族马着行抓空大中去当之不同样的中去永浪家彼此拖动就给雷战腾又同跟爹动一起也把事雷电日夸给黑层年不电年他有动物在一天练黑把桶如把蒙出者上下的练功特黑把年狼体动秋不所以军给黑差人气没把雷斯动物时你动年暗落但暗比才就进行人气了黑了人气你

行车了命啊也比蒙片中最用了来着连过出把这组织崩垮也拖中缩弄干把拖能行就都切完所以刚刚切的三点那些别家人舍不大根子这些年他打完开始送机对挂的弄过下动特意罗安前几个别人中用镜人着现在空肚脚女着黑色了电影囊中电球了跟着动员中用镜用浪图龙口下动特别浪托前当黑列车就你多阿动人家三百多人电用浪黑列车就几三百家浪居民人生愿意用浪镜的车家恰各去过阿三百用一车身追浪姐姐用浪宅位让一座同中期爱七岁生意搬就可也自己恰年正办别年中用一别马浪人不一般家浪生姐姐雷动就给一姐浪托一类家都年和长痛得很吧蒙出别的用语对应七岁年长的痛得很吧精神错别动拉一拉你姐家浪姐外一姐家浪马浪的萨克动中期爱拉下动特吧动看着姐马浪鸡托沿了卡浪梦雨给把正念卡浪宁家拉藏家卡黑弄给中切家黑拉藏了下动特意真正的班就托行出配姐姐梦一音休一唱姐了下动特别中色就用浪呢梦片黑夜浪不行了天连配姐姐浪不多梦出姐把怕浪不行就是一切刚把从刚把中的面对中去也安当浪戏鲁肃然为娘烈空给国外下动特意浪逆极如热了特巴图继续加浪逆极各种这些娘烈空给捏板干不一老给鲁聪妈娘地拉就别落得滚这过车各落葬若个一龙国下动马特工艺捏出国林干空给点下娘烈空给滚账的安当浪没别容易干女爸的中部作曲公钱八个路途与对策要与推口向你人工通不热个媒介一把是你都年你罗年说两套一类你也比赛弄过干嘛进入葬礼若没给比蒙秀狼不正你刚把总给蒙出去若些改为那点套接特把马赛刚被留给切点天脸比到镜头第一拿起拉着你为相机另外车一看不明都同也在意也通篇总计确定七岁重大穷额您吃明都总计年龄中粹人退加因素大地狼炸了电力年龄公司给抓切笔也过三次期的建议龙安前就业别生中用时中三级用浪协力主动安家各级公安三证结证协把同中三用浪级协议浪团协力跟持一动一家上班向中途新子中途浪下动特色快速速加恰加动加恰各级国内中穷一级生意公众三腿人质碰着着三腿没力快给蒙出着天一多从一囊把下的地把马赛别着彼此头一配件了人家没把三兄弟一人质下动特色人疼人拖着心把都等你心主别拉家龙嘎同他人的罗用多面具一把一把罗具四七把同比例着面具同罗水天空他人行住客的恰意休业唱起来下动特别浪炸一从这节满年马的心里三腿行令千的天子拿出热库里将死黑从黑特节一别中间那么间接大队人着浪着三里花一也过于一用热的过年人年也过着天灵偏见切的心意中切动中色公司恰比用浪呢没力腾着了跟地动完同坦藏要不送于这套嘎起行把同三年快给蒙村主运动别离地位啥的信念没离快偏村主运动别离娘最近人前没把丁啥动点地特意用些这狼不撒比图用用着人着他估计别些把给这些您都图让你着您都人子图打别动一把图若浪级修不图女着着捏个鞋底没离快给蒙村特蒙图兄弟用于别他着狼不鞋地应些现在把错点的点零给今天出品的一点不足用些浪费三万倍倍些级别且这两千元弄点出马的动产人给你们特点爱催雷轰给这些别两千元到能工作经营给你出马催人落家

主播南巴跟康松大大的转弄是来空的给陈朗给弄完希巴拉提比林前的短期切日我的天地做熊巴欧莫因主播南巴给你爹定个林前的你也切错了那么上课给两笔这一轮年末你给日四马不希别两年末的切错了不经意你爹定个去蒙不蒙心的爹定给

年牛新坑都不冷静，等那呢中央农村认证学校里供白给陈良杰，从梅龙西北冷静的嘞，那呢冷静就做中巴，摘起南边也，从梅龙西北冷静的呢，从云溪东，从龙脊，从罗子，从下什么就通呢，前南巴了从下些这边冷静些嘞，前南边冷静的了对大三巴，俺是学。

0: 남목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탄들힌제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람기
1: 中央慢慢跟起吧

0: 一进口灯才完整什么增设皮油八十一老穷灯老错八层湖北武汉籍中米小石滩这不卡本子石头灯冷皮马特特就些八灯石头马戏公里特就些比蓝色金特能提层的灯里正是前末大泥蒙错几夜间等石头抽子蒙切那顿蒙布塞出西八灯第一石头壳将灯那顿壳将特就些八泥啊丁层蒙布等年着急特蒙托那顿啊这个居住些不是怕不及等你蒙错这个历史特就些比彼此不等立秋二位拖着等有武汉中其实江岸区山海关南的三年的个该这个有比修在深邃传送行比也可啊蒙布些的个用个不有文静没等可这个年这等从坑时从年写吧可一个走了生生气话所知那顿营地等恰不及的团里三年的给中米粗话等也可以用错了和见他这个有啊你参门的啊母你这我丁参记山海关蓝灯地子们他可的今儿个穷穷细的文就兵转就蒙的灯话灯啊蒙些这个儿为提层的灯话马斯文啊如那么可惜了这么这多等下他们冷那么的有把力蒙儿武汉中气级出人把眼子文我这个参客啊人则不信你头中头些学习的那顿子文塞图七通啊他们家就这里啊贼把灯十人多那顿七尺七通你家了怎么贼你啊人别什么得他的乐趣等图哼你总是不写信有把力
1: 那个里空的别为你子了大陆江苏龙子文那个把八位戏把这次整年年就是住在擦克街龙子人把这穷得先把等第一是对吧这次九十年就七处人啊把这安徽省请出州中去的汾阳总个挖空三年有的中央的南西里空机文化学不是呢八位戏把的想学这看你是卡路吉尼想看学生给人有劲黑色的人民穷得先把等这次九十年今年摸着山东西冷局的黄海江组乡镇镇村一次特别来的第一次进台呢花海等乡海组织那人执政百分牛逼撒家忙逼那咱们的扎这个等那咱们的红谷西的人工混搭动画等陆续些被立顿培育的安徽黄山社总给撒西诺起我们的钱按的国西等没那你是不来这林参局把从国宋写特别可群用你担任担当是有的始终回程中的了新路传讯个雷克及雷顿马纳等詹姆间接雷顿比中米前途就对不着的中国雷克及雷顿执着是有的詹姆间接雷顿把正念利益我在空徒开及少些诺在普斯的国事写成蒙头等话等日地等特尼斯家被坑比连接及我们进我们做那都摘些写的曹溪等七十年前都来大西南部学生有的这等教育这个德政的学的江苏龙子的年有了多能学给比东村的这些人卡塞尔就把觉得我们村里传统雷顿也不着急扎这个学生有接送有的天津的七十年次的大西部林等我们的同为国宋藏这个什么全用力学的各自政治策林特巴等策林应得特巴年生学特巴地图的年生学特巴及跟林学生有的河北的石家庄等承德唐山苏萨克街前卫等中期多当苏的战绩中期街学卷等真心比例者前座等前后苏做那个的国事等国宋下界的很多家有的河北三河中期的那比研究托斯克的各地本天的浪库的国政学霸等中国雷顿马纳家等这些学习萨斯克丹克的学卷菩萨为蓝灯的家都是有的研究投资的立修地多等聚集雷顿门那抗金山机前天杀这个人意思前不在这边马不等动身就把等那次有时候的他领你可不前天不在了顿车这个等什么动过这个西有的那顿擦片了车子那次有时候你路色管你前不相信就有的离离得惨等沉浸的人们这么年多把进国宋藏这个什么过这个西有的辽宁的葫芦岛中去了随中中大分口前座机问你车路不相信你前座的同伴嘴巴马斯这路的战机中四千着蓝灯我用了三把各个几个你可不可东西有的随中总前卫中的了宣将中座呢大分口前座前部没记得你把灯中座的问你人工机器你能做个你不需要的宣将中座等个机器不熟悉无红讨厌大家前座机七雄人有的前阵这个不是我你七路

电影中共促进党部作业节，南宁跟等的，罗冲啊，东来日克个，给得了马尔滨这些笔，我猜等等你和你爸等啊，等你也将学了些吧，等你也借用是始终写不了就把日记，该送图像，先不是执行有，罗我家等我也跟着的，二月刚办的个托马子爸等啊，这路你同家等里到啊，这位次说几年。 登个促进今儿个办几个点呢？咱可是心里马上一卡子。这恰不出去习近平的中共中央差事局级进了南边内撤的，得个的偏呢。促进党部促进了送出一个部等，委屈了一部些个兵，我去了南部呢。这恰不出去，这送党级兵呢？阿龙听毛泽东的，得那中国共产党个创业演习送把的，还将所你们等把些个人得了。 你三不，得干呢？俺从中国共产党里三笔清晰经历及送八十了，同意三顿过吃三年，慢慢接中七十万了。敌人个上海日，三十一月三日中七日接，吃进能离开。浦江生病我你是，俺爸三日看我登记，花我的吃接接娘们儿托你，咱们同何县当兵，这错让那个当日进去，接起中七日全部，叫你是真兵。 而将军，咱们三比头就进药。

0: Gula Shiver Hichina Dambi, Sansil of Sartuji, Tustan Junior Stember, Shanghai Yi Huang Dambi Guni, Donlin Bashi Batang, Argentil Hindun Jinyo, Lu Jil Samrang, Tang Savan Kundun Shiti, Jungu Tanrikung, Chadil Tapung Tanrik Pleshun Sartul Diniji, Shimjigba, Chen Lingi, Tobin Hitati, A Dabi Hitotang, Jenny Aishiba, Dejin Nayim Hanji Gosu Jijitil. 才给了让人家整体忙不突破空更给你学呢你为了黑人上黑夜三十多的西北孟西心这个混去了开灯卡生点你慢点比蓝色措施比查日所实际也让人把东区的心里家气参事门的三十多的西坡把灯措大西坡把盘你特特把几节苦力几个都有把事了孟西心这个混去了开机 陈氏不恰空街,尼儿通的地生街,所进街,军差集结西地,乐恰文色都比土路不等,陈氏不坑的大米,所内的粗不人,烟上等,单部,几个的季节,夹不去西巴等,陈氏不街,人得恨恰更乐周巴,他们跟银子马银别,南正街,林这个蓝色等,农人做了神奇蓝色塑拉,和特给措施不西有。这错用机,
1: 甚至个三十八万个人都和金特勒去了东瓦等了，投诉等参赛的黑人们的拍击啦，而且是个进阶，是跟得了东瓦。陈氏等从这些十年年住南瓦和特给哈东特不是把熟悉哟。上海一塔吉杰银河金琼西的，彼此推拍击杰南维托，共大把单兵等得决心哟。多纳是革命没得个托马的巴萨，忙不是说的等出了些吧。
0: Ji tu jia huan ba bi shanghai yi, ab jin che mei per xiang bi lor ji jia hui ri sar bi tu, ngum cir sar ba zhen xin yo.

ཁྱི ཕྱད མམ དེ དེ རང རེ ལེ ཁུང ཅི ལེན ཚན ཨབ ཞན དག ལ སན པར གབ སུ ཤི

0: 可惜我们也送你真是大屁车站还用个人乐意把站乐子有你了样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人家当地为扎腾你切冰今儿可以扎腾个今儿可
1: 야공천당자비긴거룩란지긴캄정디다타낭아조사리양종양농천현천업시접레이공워드글름틀람지르사탕긴지르키시빌레츠낭란좀숑송어나나탕디레찬지좀즉바당동좀바셉탄돌지에나 도문남바수현름도고득시위진데나 이마가

0: 也总跟登这边个这个乱局跟抗争，地带在南阿做他的杨中央龙春天真的比较不勒空，我跟他们陈南杰陈木三没东西为勒子能谈这么凶松的，俺南阿人勒子的总这个把灯都真把菜单多接呢。
1: 对，到冷库库里，冷冷中国那旮沃，普通行动人家村子人呐，还讲这个么子？因那样的当时这普通的人很刚开个，人家冷库拉什么子人比较低个呢？如今我们这老百姓老个，农把差钱子低，人家城马个人拉中跟特色不马斯，这个他妈有那土老人的西北会儿的，第二个就城东个，你人家尊等人重视的，对比讲民族社会百姓呢？
0: 你吃了新疆的，立刻有生人办了药品，冷库的卡路瓦库些给；你吃了新疆些呢，就说个端的个经营没办的呢。城墙经营都等你，特殊的些是冷下不的。人个跟风等小娃就办了村子马些的哩，人能跟黑个过你，你准起码穷什么时候呢？他们农村就等了，准恰这个的等你，这城全部个乌拉子的，准等着就个人看样这个。这的那大里个来村的那个过这个些那个能端也呢？
1: 西东等空中的码头，不然冷库库里就有那个烂纹泥，人家搞冷库的，真黑结果呢？你吃了更多油泥呢？地说俺娘们就是个啥更多油泥呢？地果的，那把做了就会一些个烂泥用处理就业的。你那下面那把在当地来参加农村，写不出来三百个字写。
2: 张登，这城的准备，咱们就往这里等你去。
3: 俺们碰到十几里钱币，是给接大顿等你着了。

0: 로충 조니 로르군제 비 시긴데르게 차튼
1: 금메 로크 발바제 비 응어메 필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 람성

你吃了三个把春红生钱，我老个人讲去把马总块你冷了起的，还靠出日进的呢。还路小事，十里你黑也没事信息，还靠出等的车几天比三双个跟你乱些个靠得来。乱点多年中，多米能吃都不急呗。大不些个赚钱啥等，日进说是硬个口气，你们几不些人钱比出来还没得点。第二三个比没啥的，亚腾我那个苏北电视有三角，三个把点了不干，六七六七天然的东西的，哎呀，搞六七样，还没呢，人心安宁了，思维占比我三三五只要利用的，仓卡厚厚等八个冷冷硬，怕人也容易死占，怕了低处级、空处、中处，我那个苏北姐娘们看点，六三家冷的。春红生钱，我老个人讲去，白马总也疼心个。我那个苏北电视呢，是六年冬日是六点八等。啊，忙前子阵头忙个了个人，啥也什么担心。啥全都没这些嘛，你家生有。门口了忙前子过他，西看啊你等，咋看西西恰成了真有八等。大哥六子啊你等，今日把西过这个西有。路地儿天气忙了，过了三十等不买等等呢。我那个等家了，你很你很。大弟娃儿那个你家了，什么事？西儿总得娘们来看啦，用过忙了，过了三百米去吃子。春风生情，我老个人讲去，爸妈总也疼心啊。入冬中村呢，清晨啊家了等些等，没整啊家不家了给这边洗了等，啥时啊你家大瑞啥啥时了？中初孟初级用过西蒙的东西呢？中初得了铜铃和初三，用那用过出了么十万些几百码事。中初他们还住着的皮件东西他，东西就小娃这边中初我吃了的苦。中西不打别东西是时间不够了哦。亚腾行啊，入冬中初啊，二十那年比直播手机特别的米精，让其灵感同样马当娃。中村只有我吃南京黑吃的，小个时呢，工人只有来看啦。中村还是偏激单位，蛮恶的些事情。小个时呢，忙出来还没接，现在着了没十万出一小时，三十刚忙当。工人接六九忙个接，加九特别，看啦一时间看的。人中村忙出来用过出位，他不能没他的出息皮。你跟他了人中村他们个咋啥有啦？第一档的我那个苏北娘们看新年呢，一横惨比三路几的，十六年冬年十六，春风升起呢，码头里个人讲去河南总的六等家了你和你，当初娘们看的六女儿忙了过了三十等，身不没坚持等的，中村他们三十等出江西，安静啊三十家全家人给，六七里六你家什么家那个些没种他们熊。在德中别人及中村他们还是配件动物，忙了个人不买什么那个用过针。哎呀，搁了六七撮的鞋子让我用的。亚腾中村我那个手表等级六七两百撮钱。中村那个李拉中心啊，融进了正位，那是我是咋的你个六子了贵。看你几斤中村我吃等忙出家来收娘拉账呢，能还能等啊共七年级。六两不是七百，啊！大日个这个东西个用过零头只有八等。第二不然，六日六几啊？孙策是得了忙呢，得了得等级，下个用着真有。六字二十几，俺人中初年里看个六字的用呢，龙我人过两年行。当初啊，今天呢是特殊把些买黑板，年里看个六个黑菜用中土味，啊，俺呢什么都把些人。地位俺财经他不讲系统的，六拉地得人光盘就八等，人些跟了新八等，初一小时娘娘装上设备，大路龙和马等等呢，地些机接不上得上哟。上路地位近两年些，不心机看得些。亚腾我那个苏北电视六人打不死，李拉我拉打不得军心，啊东拉还没见怎么等周边着木些。六日新农啊，当年是比两个真生的。看我那六字二十几，出马样怎么着？三个被看咋的？你个娘们看个六字几月几时？崔坦林接到甘蔗乡送西地板呐？看给，清晨个热天站没上啦，
sabshuk zhan la shuli sison ne yonggu ang le matab. Di ghangi shigli tang jewi leka shenir tamna rangi jing nipan don tab. Rga ipa shigla zhongcun go chaji ngi abzada nika nyamli khanga lgzir hakwe pe. Yonggu rtanshak yoshong shishya.

三块烂鸡，地出鸡红鸡，汤底也如你心机烂子，西边连餐当成的连肉。连餐的个，做这个板凳，严重板呢人清楚当，做这个干烤那多他的人。连餐的个，就是用烤呢，充分为吃饭的人。街上的门特的让人成了鸡，连餐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在那不错，想不到新旧两年前李振学退出时，提人给李振南，他是新龙背贴，露着什么手机吧？刚从沙多那片路线，你不看见各种学问题，在那呢？

人才上银边，松紧就若难看，东角那当街边，这是民族尊严。

Zainabu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在那夜空上，听见呢，他的声音就不离这里呢。中央农田人听见这个雷公，拍开前面一轮，没见有路过来，就不离这里。俺的人坐着嘛，到这里。听见的在那那么听见错呀？上海电站向就看我这多怎么修改呗？那么听见呢，同学周表哥呢，在那又不修。 上海电站向就康里，上海重开了黄浦区弥漫蓝金安二级居民区热烈线。下面几家军人民工人出行嘛，骑着移动什么汤？桃子也谈不腻，中国内陆理解康汤，中国内陆进口康，针对从今前一把汤。桃子一把腻，中国内陆咋个了康汤？那个破康咋个康？
1: 针对松江街人，桃子孙不腻，中国吉拉品种区艺术康塘，中国吉拉品种区日木康，中国吉拉品种区汤家康街人。桃子十八年，中国内陆养殖有机康塘，中国土壤品种区鹅罗康，中国明塘青吉拉土鸡青节康，中国成牛米粒蔬菜康，针对松江街人行。
0: 天里秋季人心起，电在香蕉康西。上海电在香蕉康里，这边土给它区别，中国那边就在电在香蕉康，在这是一把糖。切冬果冻我就硬了了做把糖。
1: 第一军工里，切冬季节就天气热，大笋不足白，而是也人类错别上海电站香蕉康营。上海电站香蕉康里，中央堂三年级推磨到准备，几个准备做那电站香蕉康糖不提一把糖，几个准备糖不电站香蕉康卡糖不，几用几那种做那送就才把卡糖不接引行。
0: 电在香蕉康托，人员去加大居民人力上层，伢子切别难。咱这人员去休息堂，俺东上层有把堂。伢子切别人员难，日卡送去送送去有把堂。天难，中华也培养水军人力去，春季我办哪座去有别？过了十八日，伢子切别中国那个九寨里去，去查仓学习。 电在香蕉康西，上海电在香蕉康区，中华人力区三百七十堂，每日区西北区西北军队队员队电在香蕉康组别两千多之内，中华区培养人力区长下松江堂，中国堂期间以西北别的堂平均进行甄别，三队前的热炸堂。 松江、新竹、镇江、桂北、双溪、台湾、宁波区，金马拉、罗素塘、永瑞、三乐洞洼，现在酿酒节了，台湾十八塘、台湾初级单边，两年跨段才有把的。罗马人，上海电站香蕉康区，拖到帕尔松托、密码塘、罗森集团塘、重庆塘酿酒。
1: 除了他酿酒节前面，人家去人员尿茶汤，菜里新竹去有色开心食堂，走廊去中国的大碗汤，中国走廊了大碗，各种开心食。中国人呢，定在香蕉康，叫着三顿汤。

0: 中国人类电子相处康期新店米的集聚堂新店米的所中区别托萨开心世界所人心空别亲年中国开局点别责任给这些电子相处康堂聚集冷静期西北别人也快乐时不电子相处康责任人别中国内部主宰电子相处康结束准堂 注意一把这样陆续一批人员的学呢切东古不叫恶主坦白率到我西北了上海我们相对抗彻底切过账切东古不叫恶主恶念率到我中一辈请你去接应上海电子相对抗 我说过去了他天内有你南京努不拉昂你的恶中恶你把人把他上海重结人员脱单欧云天干起控诉多给予切东古不叫恶中恶松略到我顿巴拉上海恶马相对抗体上海重结人类聚集固执集控诉局切东古不叫恶中恶古罗拉后来罗拉马昂居住吧不
1: 切东古不叫出去他们旅到我古巴了上海重结的人类脱单欧云天罡塔上海我们相对抗议也酿造兄弟主巴塔国家尼塔参加集团切东古不叫解决条件旅到我唐博了上海电子相对抗体巨人把选别参巴人不切切东古不叫解决条件旅到我主巴了上海重结的人类脱单欧云天罡塔
0: 人数及这些垃圾切把他上海我们相对抗体我们重结人类脱单欧云天罡给固执及空多数得知当我日切东古不叫国主科技罗拉卢南杰昂切东加大区别被南托密出席马协同间接人员最看重切东古不叫国主科技罗拉红桥南杰昂 今年结束过了上海我们相对抗体严了中康地中国俄罗斯中康组落地了中共上海重卫塔上海重结的密码西雄企业上海电子相对抗体中康三百中就堂三家地面密码唐金企业以及红月界密码蓝青昂你来过几个套组中车局他接不起 切东古不叫国主科松略到我结巴了上海电子相对抗三百组中切过账切东古不叫国主狂啊罗啦抗三百七十几周年初代昂年过去我堂切东古不叫国主科主略到我周边七中一年人家三百却有年准时的起交了国母七位在国十几个年月你都居住了万刚给 宋楚梅人们看见南开业道军及姑娘上海电子相对抗了票人你都觉得到我主播了借用给罗布镇中去罗梅新竹罗布镇老林罗水电视人当中切把他天天谈点拍多样上海电子相对抗体呢借用给罗布镇中去罗布镇老林罗水电视人把人
1: 这样这么刚给相对我的学呢上海电子相对抗体针军了密出席马七十年冬新把他陶子唐伯尼中国能力机理解抗他中国能力机经过抗针对从经济一把他陶子一把你中国能力机杂志抗他那个不是特别杂志抗针对抗建议 陶子苏木尼中国革命军区艺术抗堂，退伍人中去人物抗，中国解放人中去都是八镇抗战营。陶子西巴利亚中国内陆的杨志松抗堂，中国退伍人中去俄罗抗。名单前解放军去侵占抗堂，中国成员美丽的所在抗，针对抗战营。抗提到了中华美丽的集团筹备。

0: 都是提抗力我们切约不一天呀相中康度年龄为表达人员的区别呢上海电子相中康期西泽米内尼中国内部旧泽电子相中康一马堂提尼尔萨堂金顿新旧建尼 中国内部的旧泽团结组内都经济约吧他。除了七个老总领了，批阶党委员，你同军训旅龙柱派了。上海电子相聚康托，廿三七百五十几，全东北了。七栋下面你说怎样约吧他？铁大给哪里？人不谈不有人的，团结组团谈，人不你别人的，送这些东西，俺们家居民啊。 人不送别人员，七九堂转动国家过去可以解约吧？人员提大了，中国内陆的陆军团，内陆的越空西路了，新疆前边天了呀，这些一早开进，扩军前约吧？人。
1: 比准老的经过的，我就去办了。钱东国家军区群众罗连松，上海电子相聚康去，阿吉说，那是老表郎局比准康谈，这边给陈明康，香港给宋志平康，这边给吉马村做比准康，香港给恰恰新部公司说，比准这些两支团，上海电子相聚康谈，上海电子相聚康去。
0: 吉诺尔说：“不理他，接种七折中医，比准签约吧人。”七栋国家解决天安门的松，七阶段针对前边，三十日你就直接把他准备他。确定人心急，那么些月了，这个人的细节我最重要。看见了，别的日干些月吧他。咸阳，三十他，总比这过去可以，比准签约吧人。
1: 七栋国家解决吃不顿老了，上海电子相聚康做呢，龙松竹松阿苦罗定制休息。上海电子相聚康去三级美容洗发堂，河滩南新去艺术堂日暮秋季洗吧。中国艺术堂日暮开展业他们个堂通做了洗吧。宋吉堂多接三百团结，那些我团结。
0: 连续七段洗发刷，别的不努力看，就拉东西，几对套，比准钱也不值。可是过年上海都偏不严呐，上海我妈正在相聚康天呢，过年呢，如果中国男士那些他妈些热度了，康天嘞，中国内陆的人员了，就能谈，中国内陆的亲戚了呀，许多男士那还将什么些热度。
1: 再那么错，广东先住不听你，听的民间有主过来的在那举着水杯，上海电子相聚康我主要多怎么去不听你，你在你这趟总学会到这里，听见了俺就立在什么淘气，听见书店讲过。

좀기 딩강 이기 제네 디니 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비인가 제리 제이

0: 상랭게 텐디리 젠슈섬 다가슈히 텐지 슈딘자
1: 직튠 속배 도시 템포르조
2: 양귤 럼프 사바라 베베귤
3: Senke number 2, Henke Gukamsa, Shamla, Jiktun Sobe, Dushi, Dempurzu, Gangtun Lumbusabar Bebe, Gujibe, Chiti Litsen Shugi, Tiringwan Lanang Soki, Luptun Chiki, Misim Chiktu Dube, Gorse Rona.
4: AI,
3: Tu Minyan Tu, Turam Sabe Mozar, Henke, Gunkamsa, Nani Mitab Jinuki, Nyanjumba, AI Jumayi, Kirani, 年年准许别来前三个月的时候。阿拉山人阿是年年拍月年把狗月。地卡米格期人他温狗土巴马塞。特多米西卡期来错错他蹦蹦娘西皮别特切的。我住了地年阿蒙期拍月期推来皮给了让地土个月季。南索天星天星在狗所列菜月公司。科康期主人初见怀疑绝月。 罗尼说一空图空江苏年阿拉神图说着祖板用我是撒动娘们谈你扩张托马迪卡里边各期催感七十提议三年提给米日卡给盲错期三十块币肉卷切不谈连出去蹦蹦娘们切不给连年电送切别空人行落地边啊年天是处图不穷于年线空能说阿拉神提米日卡给连切不谈盲错 记录起，对面断绝了怎么了？没信了，出去金边，每日囤积起，三六七十斤，六千是贵的钱不是？六千天呢？起来起，三六七十，身段稳住他，没对面给钱了，俺们朋友了，出去金吧，拆军接济，他叫跟起，每日送起点送，他送没那所用，几点破旧的破旧，没大军钱，送了明年人情，顶色都请不他，接济他，针对。
5: 年过七月七日，早起，南部南措，南部这边吃的，机器里面那么去，日龙街内阿拉山去，娘俺们唐突西措对月塘西边那段天，开始行通讯所，右边连的月，七连里，长来这边七日内，用为做准备，从西措边落点南里月，南措去七六月土，那边阿拉山土，三年前年用为做准备，忙不月，西措半年，顶上我端七边盘土，罗忙不行。
3: 做准备去，三年提给米日卡给盲错堂搬的单儿，最新但是公示切的，推来批给。六十堂免去收起，客工所为主给跟着差多冷雨。六七托，就今年冬季南北某天的短信雨，河南去，熊的金温水一落就中心，天气了肉卷摊，长顶起来了，半二千倍就给他用钱雨。
5: 我托马，第二用个每日卡给盲错给康斯几天内，我了肉燃炭年年单儿集中切穷。是金文飞也绝不谈，况且业主把仓库囤大穷穷摊，让给两个人别，出去点别，这身体母体居住切对穷，是绝不是。平均肉食区别，均点起，你去穷在那，几多丢的，每日囤这起，出去点别，均是多丢油。
3: 山东年因被北光去切糖土西处的，让俺们堂去吞空去叠个配送草布西都丢雨。三矿街外吞了两两年，瞧你个平均举不谈，你个一片西日，几矿去总慢慢啊，酿出两处切行。第二，美食卡给盲错他两土，各界别特切呢。切糖里，我们去用不吞不谈，错也不几个穷雨。记住雨，龙年去给跟张丽姨，能没吃的，让俺们堂土西处不是。
5: 别吃米吃空了，免得所用吃过。每日囤积起，三片多不是日库斯米出去三顶土搭起摊儿，摊上松茸摊，囤积囤积起，冬天吃不西多，吃拢用的是。张丽姨，她叫起居心摊，每日囤积起，冬季六千起，难得就的。人家给用完碗汤，人家给米比两句才行。况且黑山水米给，给这一三年天，月饼米那么给，新贵提拔菜鱼。
3: 电木瓦中海盐气，酿出什么啊？六天气气，俺去三百几度对送，连年电送他，连给了点年俺们去。

0: 他与组织人谈谈咱们宋江七个预备。这里解释是你，俺去老乡七位不行事，解决于米我们谈，瞧我们，这些我们这个，爹妈我错，用错人家这个推断，他就可以跟着谈，明日天天去农村什么位数错的就有。六七，就这参数，我们处处他怎么去，谈俺小区入卡去，入米他娘土，娘些单位，年纪点别，养的年数康永送掉。 宋江他多数提军退居住土地，阿拉山去联系他去，他就是组织不加他怎么去，完全切记多入他。别村明年登局，我不断谈四周，登局落地总计他八点前前的，孙杨店边别村是日出年三六七四六岁，孙杨特别落实端不谈，看关键去，着急成名了第二年登局提大冲着谈，落车十万，创新结束，继续于。 阿拉山等市长部已布置巡逻，王琼去马王班，俺去三六七四去落实所有不谈，南北越不结束，军退别地。明日开去，忙错杨文堂去实施差不提定图，俺们对杨总谈，杨军杨军用完车就赢，是绝不是。下了重庆富林去，余伯谈对联，天天推来到七十单位过三热闹，一二年。
1: 倒被退缩，重庆富林土苗阿松去，巨人单位，请在桃林南七十余拉，克隆吹度亚，地盖预备，明显提醒去看度。秋仓去，六线所扛土局个，三个月，才能谈接的，请在桃林合作所，军土通局预备谈。弟弟闽南了，我猜，因为空气雨，我呢，机器富林年才去，给这七十度确定，先来看度拍不赢呢，是，是不是？富林去年才退来。
0: 提给店内给主任选拔黄小林去，所扛起所被新疆集团三队前年所在连锁单位谈连续切入单位，创立各式特别是进我最切不是，互联业才提罗加他怎么扛起，六线所扛内国组行，他就推来去，集团在人堂馆，同桌加他，同桌人个来给予，团结加给东局提，日久人不了电源，互联业才操办连锁电车，招聘来了，兄弟罗松就送个送信。
1: 况且三年提给，年前团来刚年去南苏旅吧，每期同样的，年前说这团队先不谈，团在给日讲不赢吧，那些所看起过吧，真心赢不接日，同而说来见了，求求其个提示，听我说这明白，落实，对，送给团队去个月不谈，他就操办人规前去，看看你年纪了，对，给个团队去个月，从大明白，十九他，更多用途切实些年，干年来转托不谈，那么样，顺手送进土地，招聘去，用错什么过年绝不是，更多天呢，起来看几个，过家来给我怎么说，体外家，年前团来是不，人不切不行事，明儿富林土，我只是就是送去，请在唐山店进去，将到有车，可转电视转来，几对有这去三空进去，过把我有穷游。
0: 提示人送广东土豆冷水送来，苗族人们心里有车，几对苗族吃就吃点当我谈。地主根据国土土丘松塔，且我古塔三样啊，团聚吃吧。对菜拖入塔，偏在切入东局提，曾经是听说给团结冷天盘呢，吕布壮大银包吃下呢。明儿城西人住呢，拉萨到店头当我提示。
1: 他家老头卡巴了，做牛切不怎么去，我才从头去。年前团来，去年这边，请在特地做，团长张千分去，特地不应别，用错什么穷游。城西各地数，去用去，三姐团团正式团结明白，三姐七十余。老来去，团子里么他，来年说这国长去，两块儿建立卡些牌，拆几年又不得，才能水土又不谈，行不能干，干来看呢，谈七个月，黄小林去。
0: 年前团来去，人流来地给地主谈，来女七中脱单，是不是接了脱单七个月？解决于明年牌，夫人去诉，彩蝶行不成你怎么去？老头卡巴去年彩蝶脱不穷游了，接了你东家面，你说咱们老亲自讨一眼团那边团结看见，就参加这几组来给行，配送错别长西地角来地铁外，透过长途单元。
1: 曾经人流见了，店内团结加速谈，搬离偏僻建昌新，明儿重庆重点去新来去，团来来地出塔，马王北新日艺术专业，落日给举南给别南巡化摇椅，团员人不年才给所在了新竹七个月，况且巧几年，才阳北年才谈，着新小三所新竹三边前的。 随军去，入住停车去，再去南边南这边所在去。

能不出席去吧他。朝鲜新年给主持人参加吧他。再拒绝吧没那是我说楼梯起给雨。好友谊给我卡最亲呀在我头没送了。那在没人卡最近呀同名朝我提拉没送。喜剧雨。这本米给给你启动送一盘地主七盘唱别时推清洁头衣身上通了题立定说别切别。这本特别是重启家清洁头了第一年出不去一个穷的。身上都不起去日归创设计配给对蓝了更多待遇。福林出入去书记里用去老阿姐将个别推个数年前推了题这组给你麻辣煎汤团共妥当成经节六者夹表念面节团体年终领队节社区铁卷基础间借起超速人部批给主要共用规定动用引起绝不是明年牌

0: 特别 PK 了模特度日期期限月。像了模特的，江苏惠宁总体，三级人内有关团队 PK 当年门出了各地单位官三能个事。中国首先慢慢给超慢谈不谈，你不，是不接去朝为他官谈，基地干过节多少行，可是接不谈，咱谈给我说刚安谈，人家太太开多些的，记录起东古的，送去苏州旅到我酒吧，慢慢超慢谈不谈。 西北惠宁土，隔开俺娘总堂，超慢谈不谈你不？隔开俺娘总穷二十，隔开娘总体，冲击冲冲体，门不娘总体，冲击西北菜园再我妈些，三十点配送操心，咋起喂？三级天空江下雨的，地盖慢慢去，门口水泥泥水下塘，三级人为七多下，恰场玩娘擦切雨，惠宁慢慢讲句，隔开陈宿康南去镇子，日日接单明白，落得铁大七镇七的住。 惠宁慢慢讲句，隔开陈宿康塘，慢慢惠宁土，娘总村委，每年来过走的。今日足迹站，预备三级六区人体的，隔断俺那年。慢慢讲句，隔开郑州临溪街北，村委总会土天宇。三天街是龙溪，人群少不了的呢。临溪体育，路顶三百三零塘，码头差不少，讲句给码头朝前去那么哪样，我们把车的，闽南了。 各梯队的耐说，我也说了吧，都比村南电信热情起，讲句能不亲密打入这个月。惠宁总，慢慢老穷都有个，慢慢穷为老看呢，俺这喊俺都操心。老这亲家对家操办停车皮，亲家插胸，慢慢俺去创作力七八种大事情，又不是。惠宁总，现在想最看他，娘这去所用七八句，慢慢老穷去，老么十九七来，来开点别，这些不穷入当呢。
1: 前边隔着铁拉亲戚，讲句人都特别到位，虽然点边巨浪西都去了，讲句去，人不拉样，句不呢？路去了，前面点不是人啦，推荐给帮不是讲人，听我日龙苦托不绿白，杀鸡电视亏人不听，他家熊狼吵啊，吃熊土这些，真追还将得的不远，但给操心交给不操心，亏人总去，真追麻辣，军退俺退过仓的单位。
0: 总用去，创设熊狼去，鸡狼菜鸡里土东家谈，炖煮炖鸡了里边。外面是狼去人长的，青莲牛翅熊狼汤，鸡狼松鸡泥，鸡狼泥是炖鸡，冷天松去真参数。三季人内就炖早午，前边三季十七时吃月。江苏内用为如果我分一半，没是出过几天，十七天，年数同时跟随玉米。温江。
1: 江月决定早晚切别不归江外滩，马桂冷天气，三只狗呢，三只灯狗，先到土不穷，先绝不是。因为落雪时，欢迎去三只雨果推来去，这趟人都冻住了。兄弟姐妹，三只年年提大，趁我先这的，真正快几度岁月天。雨果为十七岁，正端了大瓦塘。我先把盘，糖水冻上慢慢去，木头冻住了年吧。
2: 慢慢创作慢慢去，错过热量七八节气头。过了第一坨了，米通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心血。先当米周围开让你体会一下，配得穷。说是南北托人做酒坛，说是南北托人干苦了吧？说是南北托人酿酒，说是南北托人拍醉。 说是南北团的革新，说是南北团的部队安全制度变本前，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一，让你给南北团的铁路建安顿一万钱，中国南北铁路建，中国南北建的变本前。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0: 在新村县了松江前面再度电被平壤组军切割了所别其他项目抗杀了通知员给看年团设计提案对面都听不清明白了列团别蓝铁 张家人数松的米粒米粒牌运进去的连接给女巴塔 Kenyi Kangjung to Yu Mirong Alaso, Dogde Sebata, Kodeshe Le Gesetone, Junghua Mimachitun Kikaki, Rigay Sosha Sungjong Jetim Sebaso, Jeyo Jetim Tang, Tim Su, Sede Jabamase, Netun Ridishinla, Tugatara, Chipserian Chiku Yubase, Tapsa Tambu Miman Yendope, Temara, Darsha Yanta, Jutuba Chute, Tetula, Tabdebu Yumu, Wengan, Cheleki, John Dar Chenyo Mebe, Miman Yendoba, Yumu Sukup, Simte Chigule, Tap Shemepre. Jundan Tan, Nubachiro Donjute, Kazakuduji to Kurio. Amduzon, Nagletan, Zatan Juki, Tangzu Sujitan, Jujan, Digigi, Genkam Yin Tunni, Tunkung Sabretan, Yamzin Chiruki, Le Tun Shigreje Jubatan. Konki, Taja Zon Yongi, Tongzu Samara, Nagletan, Zatan Kondogi, Dagyon Ruka Yube. Konzu, Rigi Sosha Yurjub Tubatan, Jujuntan, Munsolaya, Genlin Tanye Yume. 文章收下给你的民主堂人内习近平切列女巴民党委第三县的娘烈切古月节主义日给收下给罗局特区这套组合堂推过仓途当年在当给健康民电价堂日给收下给人内文国村经给松原尼电图动委列团体了第三卡给让给增主堂吞卷兄弟规定电地界当地老大春年军械没法历史当月
1: 南路主角呢，确定进了主图不息，点了名。南区健康年团设计组呢，到松的前面了。到松人南路江头东推过仓库前面边，西边南区忙不息，老年村的人民心推过仓库东过个月。所长人民心切过把汤，有些热心，地主也不切过了。这都热热村呢，点钱玩马车集团用瓦样切过。
0: 大不了过西了，控制这块钱没用完，列团了推出去，猛些也不是订阅的，除非江南头没有火车交通通的，张家女婿送人，娘娘忙不下月了，南路江出月别，他家住过半年，娘娘当南路这头才去提车，江南去健康年团呢，有几个东西点的明白了，今天江南天呢，恐怕热心运出月别，吃着我是银别，吃着我把贴着给三头汤，吃着我把贴着给月色流出出行月。
1: 在这次新春节了松江前边当局的南面撤退面，今年的广东省主办的健康年团列团的，今年半日集体超市举办些，日给所辖松江来了学健康前边没到入住策略过天的，项目目的日在没到南巴扎三百家去，平顺措施，平常我们社会总理就在来临年的连锁给龙岩日在列团过去这两天我这收银。 龙岩人平常我们社区总理就在来临年的连坐给推磨满一边让军开车一趟，罗局给日军三毛的西速把他，我们给编组团制作配件给三十五个老年人给我谈事情呢。咱们女记者他我住建筑给日在三中堂，现在把所讲人家忙片所给连团卡了规定电梯当我们是社会太阳给加起日在连团把团结立体给。 萨托罗西苏巴塘、北部亚尔顿西巴塘、坦赞给日在恰下、电表岸空白塘、有些重置托巴了、规定当年。我们社区给云林地块塘、北在多位偏界了，一度忘了云林那边人年多少年月。龙岩人，我们社区总理就在来临年的连锁给，三路七十一给七段小区的日在来团给托个牌送到加巴西巴塘。突然给这段做我塘，单位金用了，想得说了，谈不明白。 미리 튼지 다 변조를 피해 게 경감 숨겨 다송 타딘

Sembunam

0: 各地陆林西街家族们准备高位远点努力三十不错他的三十门你专门马军的中之列不起才能够在里在里天空当滚球电别准备送门的心轮你推送马前边技术开度写给你写送不当陆琼你马文别技术开大过堂 미랩지만소용치비멍시롭수이는고초스탕진내시자통마정사탕겔라나비니로마야롭첸티난켄자마세랍자귤리아군주상부시자과이나람튠난켄키민나조제시라과토진다디는진르지기초용키토담바탕랍자추니리삼루군주텔리아롭수게켄시탕롭수토담키 拉林本我们西塘拉扎南里亚地坛擦龙永瓦伊那丹顿提前期七步天时天南原来新一期你日录制期连根立住抗内七百蒙西托里亚特东伊那拉扎去胡金生新一年扎亚的人归生新一年给新南古月时啦今这第二年忽然人一期勤扎丹共为 跟新南部与跟西江因果不息时能够给来给拉扎南里亚让其下列界别普处德部都是一个江南界出不去看堂没办法团结落宿街头昆州亚从七百多年以能阳塔别每次得罪一年长让那几天起得罪西家外亚七多年难过我是唐部
1: 甘蓝南北人罗美米的桑树云长人居里亚滚居云的藏西与鬼皮时这前面甘蓝南北米是其南西苏军开银别其实人居里亚先偏其黑桑道瓦滕南居其街面样板提醒多北云的配送措不西美北人让其拉扎去措里亚西极鬼居滕女不给心滚居起银呢
0: 成女罗素路车杨塔不及呢卡拉切图再给边亲戚开不住被国内呢暂且先拉偏把对技术不能行各位新一地呢拉扎去新五岁呢云的滚电别给我西里亚文青去预备给了前天时切瓦亚同马伊呢古松起滚住前天时预备的呢马得强制起浪着营地
1: 延期前天关注的你，咱们去接接他。送电器，每笔提款的人呢，银币提到谁？团团羊，六阿姨送去就把账目预备开，日边那里呢开不通，先边去，拉上电管不是谁？罗曼我那些皮呢，给那去七九月以呢，拉不着去六阿姨送的呀，收金全部贴皮币，给那南边人呢。
0: 军途却要去投入一年长，录制可能觉得提醒居住所扛杀的呢，最近难解。拉不着里啊，让比先端一年难过些些。记住，有些呢，过年那什么机会，十九月三节那些什么能行？一趟我去居住台里呢，给那边那拉不着错，你人恰当去出入没办呀？前期三百人呢，过年能行，拉不着错呀。
1: 让其初步得比强制糖，透过实习糖，拉不着去主动去送苍马亚卡的那些难解，尤其拉不着去去读呢，一两遍，拉上张不行呢，点过几时？你不听呢？跟了你，西日去南端准备一遍，忙去龙日去呢，出国些时，听，各位新人呢，拉不着去六中堂作为南端准备一张，跟了去。
0: 人一去，未去准备重新投亲，借把路边，拉不着去求索，顶难接。看作呀，看着三不断跟去，铁盘都不有味儿，吃亏不得。天安今年，各位新人新人情，果然人一去，吃了去西街门市三新店了，抢吃不是贵了。六叔这不疼，真看人家，提醒人家六叔六这去，这边雄鹿街去西街门啦。 恰长不是一年点过不是，拉瓜图让其车间能推的空头去不是，怪不得他将开心不是。一年 Tudolia,拉着去陆中旗刚也四图不难过。给破陆水给一陆中旗切些呀。给了你,罗美陆中旗切断不疼,组织本一时送不能行。罗马呀,陆中铁里呀刚也特别够力呢。与其给了去他妈这班呀,陆中旗特别陆边疼,也给去,归体,其言是应够些时。送你,给了去。 罗美出在谈场边录制录水密切点过难解这些谈对别过年罗美讲到起出在一呢没有了给米容这一谈拉着起出在了八百罗素录制起不了再来给为罗素录制一呢请米容我妈些拉着去一呢弄住小便呢工作也娘娘确动起若谈工作也给中些来没穷样推到了一呢 对岸全部单接归家去过特别来看那全部样全部归玩卡拉嘎西送不得陆中罗美心坎地呢该咱去学过西单找回蓝天也不切皮呢天你养他别做蓝图得了俺就吐不疼

0: 三个那么错，谈的林杰林三百年，中央龙津人丁几个立功业，票盖龙津县，俺做的林杰立人三百许场，林杰林俺做立人三百来突击结束，林杰林三年母体俺做立人三居十万元，三年给立人规矩卡相似，天涯出最初不难对不怕，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立人动脚他，出最短不难解不怕，三句立人动脚。
1: 秋子也不能过别怕了，每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前动脚。秋子过不能就不怕了，看个秋天立前动脚。秋子过不能就不怕了，看个秋天立前所动脚。秋子中年呢，脚松别怕了，身脚立前动脚。秋子脚松呢，脚皮别怕了，每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前动脚。秋子脚皮呢，脚也别怕了。
0: 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前动脚，秋子脚个呢脚臭别怕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立前动脚，秋子脚臭不难，脚短别怕了，三脚立前修脚，秋子脚短呢脚别怕了，每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前动脚，秋子脚别呢脚骨别怕了，老不中给腿粗脚别立前动脚，秋子脚骨呢泥鳅别怕了。 看个秋天立前动脚，秋子泥鳅呢泥鳅整年别怕了，俺们个秋天立前少动脚，秋子泥鳅整年呢泥鳅早松别怕了，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前动脚一别，看见呢铁达三西能举十万元，看见心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3: 六，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把新时代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选拔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突出把好政治观、廉洁观，加强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注重在重大斗争中磨砺干部，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着力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带头担当作为，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选自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2022年10月16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46页。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要带头发扬斗争精神，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意识和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既当好指挥员，又当好战斗员，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选自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2022年10月23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91页。各级领导班子要牢记党和人民嘱托，发扬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对已有的部署和规划，只要是科学的、切合新的实践要求的、符合人民群众愿望的，就要坚持。一茬接着一茬干，防止换届后容易出现的政绩冲动、盲目蛮干、大干快上，以及换赛道、留痕迹等现象。选自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23年4月3日， 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436页。要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带头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瘴痼疾，切实为基层减负，以作风转变促工作落实。要保持自我革命精神，在洁身自好、廉洁自律上树标杆、做表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要立足自身职责，强化政治担当，突出重点，把握关键，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以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凝心聚力，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选自在审阅有关同志述职报告时作出的指示，2024年2月，人民日报2024年2月27日。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刻领会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重大原则、重大举措、根本保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上走在前、做示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总结运用好贯彻落实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的实践经验，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带头做到两个维护，带头深化理论武装，带头夯实基层基础，带头正风肃纪反腐，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走好第一方阵，当好三个表率，建设模范机关。选自对中央和国家机关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的指示，2024年7月29日，人民日报2024年8月1日。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担负着推进改革的重要职责，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以攻坚克难、迎难而上的政治勇气，直面矛盾问题不回避，铲除顽瘴痼疾不含糊，应对风险挑战不退缩，奋力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选自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2024年10月29日，求是杂志2025年第2期。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带头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带头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做到理想信念坚如磐石，对党赤胆忠诚，为党和人民事业忘我奉献。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4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24年12月28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4: 七，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中央提出抓作风建设，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 反对奢靡之风，就是提出了一个抓反腐倡廉建设的着力点，提出了一个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切入点。全党同志一定要从这样的政治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从思想上警醒起来，牢记两个务必，坚定不移转变作风，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切实做到踏实留印，抓铁有痕，不断以反腐倡廉的新进展、新成效取信于民，确保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选自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4月19日。这些年，一些潜规则侵入党内，并逐渐流行起来，有的人甚至以深谙其道为荣，必须引起我们高度警觉。比如，在思想政治上，一些人信奉马列主义对人，自由主义对己，两个嘴巴说话，两张面孔做人。在组织生活中，一些人信奉自我批评摆情况，相互批评提希望，你不批我，我不批你，你若批我，我必批你。上级对下级哄着护着，下级对上级捧着抬着，同级对同级包着让着。在执行政策中，一些人信奉遇到黄灯跑过去，遇到红灯绕过去，不求百姓拍手，只求领导点头。在干部任用中，一些人信奉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在人际交往中，一些人信奉张子不如条子，条子不如面子，有关系走遍天下，没关系寸步难行。这些潜规则看起来无影无踪，却又无处不在，听起来背情背理，却可畅通无阻，成为腐蚀党员和干部、败坏党的风气的沉疴毒瘤。如果任其大行其道，我们的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又谈何好转？破除潜规则，根本之策是强化明规则，以正压邪，让潜规则在党内以及社会上失去土壤，失去通道，失去市场。全党上下，任何一级组织，任何一名党员和干部，都要严格遵守党的组织制度和党的法规纪律，对党忠诚，光明磊落，公道正派。选自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4年5月9日。立明规则，破潜规则，必须在党内形成弘扬正气的大气候，大气候不形成，小气候自然就会成气候。选自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

0: 2014年5月9日。 抓作风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切入点和着力点，必须坚持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把作风建设要求融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之中，全面提高党的建设工作水平。 选自在18届中央政治局第16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6月30日。从大量案件看，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大多发生在担任一把手期间，有的践踏民主集中制，搞家长制一言堂，居高临下，当太上皇。 手伸得老长，个人说了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处心积虑树立所谓绝对权威，大有独霸一方之势。有的人被查处后讲：“我的一个批示可以让一个企业获得巨大利益，可以让亲朋好友获取好处，可以让一个人改变处境，可以办事顺利，一路绿灯。” 有的人就反省说：“省委领导对地市一把手多是给政策，多是鼓励，而少有严格要求，少有监督。同级和下级根本不敢监督一把手，这就造成一把手权力失控。一把手位高权重，一旦出问题，最容易带坏班子，搞乱风纪。” 一把手权力集中，受到的监督很少，遵章守纪基本上靠自觉，这样能不犯错误、不出问题吗？我们必须用刚性制度把一把手管住，保证一把手正确用权、廉洁用权。这不是对干部要求苛刻，而是爱护和保护干部。 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这对自己有好处，可以警醒自己始终秉公用权，避免跌入腐败的陷阱。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月13日。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是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内容，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保证。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顺应党心民意，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以猛药去苛、重点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方面，我们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切入点，狠抓作风建设，聚焦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1: 筑牢改进作风和廉洁从政的思想基础和工作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老虎苍蝇一起打，对腐败现象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依纪依法严惩腐败分子。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努力。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新的重大成效，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选自在18届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5年6月26日。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

0: 中国。听见经典，
1: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灵感》，由姚科为您朗诵。
2: 是你，是花，是梦，打这儿过。此刻像风在摇动着我，告诉日子重叠盘盘的山窝，清泉潺潺流动，转狂放的河。孤僻林里，闲开着鲜艳花。细香常伴着圆月镜天里挂，且有神仙纷纭地浮出紫烟，山居飘忽，映影在山溪前，给人的理想和理想上铺满香，叫人心和心合着唱，直到灵魂舒展成条银河，常常留在天上一千首歌。是你，是花儿，是梦，打这里过。此刻像风，在摇动着我，告诉日子是这样的不清醒，当中偏想着想不到的一串铃，树枝里轻声摇曳，锦香上翠，低了头的斜阳，又一抹光辉。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由我为您朗诵。

0: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壶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1: 听见经典，画家笔下的虫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而作家笔下的虫或许会让我们感受到另外一种温度。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作品《青虫之爱》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我有一位闺中好友，从小怕虫子，不论什么品种的虫子都怕。披着蓑衣般绒毛的羊辣子，不害羞的裸着体的吊死鬼，一视同仁的怕，甚至连雨后的蚯蚓也怕。放学的时候，如果恰好刚停了小雨，他就会闭了眼睛，让我牵着他的手，慢慢的在黑静似的柏油路上走。我说迈大步，他就乖乖地跨出很远，几乎成了体操动作上的劈叉，以成功的躲避正蜿蜒于马路的软体动物。在这种瞬间，我可以感受到他的手指 如青蛙腿般弹着，不但冰凉，还有密集的颤抖。大家不止一次地想法治他的这个毛病。早春天，男生把飘落的杨花坠偷偷地夹在他的书页里，待他走进教室翻开书，眼皮一翻，身子一软，就悄无声息地探到桌子底下了，从此再不敢锻炼他。许多年过去，各自都成了家，有了孩子。一天，他到我家中做客，我下厨，他在一旁帮忙。我摘柿子椒的时候，突然钻出一条青虫，胖如蚕豆，背上还长着簇簇黑刺。我下意识地将半个柿子椒像着了火的手榴弹扔出老远，然后用杀虫剂将那虫子杀死，才想起酷怕虫的女友未曾听到她惊呼，该不是吓得晕厥过去了吧。回头寻她，只见她神态自若地看着我，淡淡说，一条小虫何必如此慌张。我比刚才看到虫子还愕然地说，啊，你居然不怕虫子了？吃了什么抗过敏药？女友苦笑说，怕还是怕呀，只是我已经练得能面不改色，一般人绝看不出破绽。你知道我为什么怕虫子吗？我撇撇嘴说，我又不是你的妈，我怎么会知道啊。女友说，你可算说到点子上，怕虫就是和我妈有关。我小的时候是不怕虫子的，有一次妈妈听到我在外面哭，急忙跑出去一看，我的手背又红又肿，旁边两条大花毛虫正在缓缓爬走。我妈知道我叫虫蛰了，赶紧往我手上抹牙膏，那是老百姓止痒解毒的土方法。以后她只要看到我的身旁有虫子，就大喊大叫地吓唬我，一来二去的，我就成了条件反射，看到虫子害怕的就像灵魂出窍似的。后来如何好的呢？我追问。女友说，别急，听我慢慢说。有一天我抱着女儿上公园，那时她刚刚会讲话，我们在林荫路上走着，突然她说，妈妈，头上。她说着把一缕东西从我的发上摘下，托在手里，邀功般的给我看。我定睛一看，魂飞天外，一条五彩斑斓的虫子在女儿的小手内显得狰狞万分。我第一个反应是要像以往一样昏倒，但是我倒不下去，因为我抱着我的孩子，如果我倒了就会摔坏他。第二个反应是想撕肝裂胆地叫一声，但我立即想到万万叫不得，我一喊就会吓坏了我的孩子。于是我硬是把喷到舌尖的叫咽了下去。如果我害怕把虫子丢在地上，女儿一定从此种下了虫可怕的印象，在她的眼中，妈妈是无所不能无所畏惧的。如果有什么东西把妈妈吓成了这个样子，那这东西一定是极其可怕的。我颤颤巍巍地伸出手，长大以后第一次把一只活的虫子捏在手心，翻过来掉过去地关上那虫子，还假装很开心地咧着嘴。 因为女儿正在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那一刻真比百年还难熬。女儿清澈无瑕的目光笼罩着我，我不能有丝毫的退缩，我不能把我病态的恐惧传给她。不知过了多久，我把虫子轻轻地放在了地上，我对女儿说，这是虫子，虫子没什么可怕的，有的虫子有毒，你别用手去摸，不过大多数虫子是可以摸的。那只虫子就在地上慢慢地爬远了，女儿还对它扬扬小手说来。我抱起女儿，半天一步都没有走动，衣服早已被黏黏的汗浸湿。女友说完，好久好久，厨房里寂静无声。我说，原来你的药就是你的女儿给你的呀。女友纠正道，我的药是我给我自己的，那就是对女儿的爱。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请听第三集。
1: 常师傅，中午好。
2: 好，
3: 常师傅
2: 啊，严师傅，
3: 好久不见啊。
2: 是啊，是啊。
3: 杜师傅、刘经理在那边等你呢啊。
2: 哎，好。
4: 常想，
2: 哎，
4: 这边，这边，在这儿。
2: 好好好。哎，好久不见啊，胡三爷好。
5: 嗯
2: 啊，师兄好。
5: 哦，来了
2: 啊。
5: 坐吧，常香。
2: 哎，好。
5: 好久没见到你了，忙什么呢？
2: 都是瞎忙活。哎，不过今天来啊，我倒是有件事儿。听说外事办要接待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要到河下镇来参观，可能还要到我们文楼用餐，是不是啊？
4: 是呀，昨天我就接到通知了。这不，今天特意把大家请来，咱们把菜谱定一定。不到60个人，大概5桌这个样子。
6: 嗯，来来来，大家先喝茶。
2: 好，好。
7: 师妹啊，这些人既然都是从海外回来的，这最想吃的肯定是地道的淮扬菜啊。
5: 嗯
4: 嗯。
7: 我觉得把咱们的招牌菜上一上，稳妥又不出错嘛。
4: 哦，钟义叔，您怎么看呀？
5: 要我说吧，这些人在海外多年，既然回一趟家乡，代表家乡味的传统菜肯定不能少，对吧？
7: 对。
4: 嗯。
5: 但都上传统菜吧，又没有新鲜感。我的建议啊，一半对一半，再加上几道创新菜，哎，怎么样？
4: 我赞成钟玉书的建议。哎，大师兄，你觉得呢？
7: 这可以倒是可以，但要考虑上什么样的创新菜才能既不失传统又有创新成分呢？
5: 哎，常想啊，你说说。
2: 哈，我赞同胡三爷的意见。其实啊，刚才在来的路上我就在想了，我想推荐这么几道新菜，一道是芙蓉蟹豆，正好做蟹黄汤包嘛，哈，一蟹两吃。
5: 好。
2: 一道砂锅鱼头，一道荷塘三宝，这些啊都是我们水乡的特色啊，还有一道清蒸豆腐狮子头，一道金汤银丝白玉参，再加一道秘制13香小龙虾，三荤三素，大家看怎么样啊？
5: 不错。
7: 等一等，等一等，常晓
2: 啊，
7: 你这个什么金汤银丝白玉参呀？
2: 听名字啊，像是一道荤菜，其实它是一道素菜。白玉参啊，就是用白萝卜用刀刻成玉参形状。这金汤银丝呢，是用南瓜高汤制作的。萝卜、南瓜虽然比较家常，但做法与传统不一样。
7: 你这里面砂锅鱼头那是个土菜笨做的办法吗？哎，萝卜、南瓜太寻常了，13香小龙虾，这种大排档的食物，最好不要出现在招待贵宾的宴席上吧。
2: 这个主要是考虑，既要能代表淮扬菜的风格，又能让客人们眼前一亮啊。
7: 三爷，我最近也在研究一些创新菜，你像蟹粉烩小面鱼儿，就是对淮安面须子的升级嘛。看上去金黄黄的，也充满了秋天的色彩啊。还有一个，咱们这个素菜的话，做个翡翠菜心如何呀？用做烧麦的方法来做，看着嘛，嘿，也是赏心悦目的。我觉得呀，个小份例汤，也不要用什么清蒸豆腐这个狮子头了，还是上清蒸狮子头，哎，清爽不油腻，还是咱的招牌菜。
2: 你这算什么创新啊？新瓶装老酒罢了。
7: 你说啥呢，常想啊？
2: 哼。

0: 你那清蒸豆腐狮子头又算个啥啊？不就是个豆腐圆子吗？哎，在你眼里，把狮子头拍扁了就叫创新呀？
1: 哎，师兄，你别说，我还真有这个想法。哎，我们可以结合中西方餐饮的习惯，把出锅的狮子头拍扁了，再加上黑胡椒做调料，这样就形成了西餐中的牛排，既保持了狮子头鲜嫩多汁的质感，也创新了口味，肯定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
0: 你行了行了，还什么中西方的，你那还是淮扬菜啊，你那还叫狮子头，我看叫狮子饼还差不多。常想，哎，你看看看看，师傅要我们守护着百年文楼这块牌子，你就这么守呢啊？
1: 哎呀，师兄，这只是个想法，不是正和你商量吗？
0: 哎，没啥可商量的。
1: 师兄，你不觉得现在文楼的菜越做越精越高端，可现实中呢，食客却越来越少？你就是这样守住百年文楼？传承淮扬菜技艺需要守正，更需要创新，创新就是不拘一格。
0: 丞相，
2: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见面就吵，说正事儿。钟秘书，您看呢？

0: 这样吧，反正离海外客人来还有几天呢。这两天呢，常想啊就留在店里，把你的创新菜都做出来。大海呢，也把想要上桌的拿手菜做出来。受不受欢迎啊，交给食客评判。
1: 好，
0: 到时候留下好评度高的菜，推荐给那些海外客人吃，你们看怎么样？
2: 这个主意好。
1: 好，就这么办。
2: 就这么办了。
3: 喂，
2: 钟义叔。
3: 哎，弟弟呀，
2: 您现在有空吗？
3: 什么事啊？
2: 您能到我们店里来一趟吗？
3: 哦，我就在你们家店旁边买东西呢。
2: 那您就快过来吧，我刚才啊打电话把两位师兄啊都叫过来了，想请您来镇镇场子，免得那俩刺头又斗起来。
3: 好的好的，我马上就过来了。
2: 钟义叔，您来了，快快快，快进来坐。
0: 好的好的，
4: 哎呀，三爷您来了。
0: 哟，大海、常想都到了
5: 啊，到了到了。
0: 哎，来来来，都坐都坐啊。
4: 哎，好
2: 好
4: 好好。
0: 哎，丽丽啊，有什么好事啊？
2: 还记得前几天到淮安来的那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吗？
0: 嗯，
2: 就在刚才呀，外事办的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在咱们文楼用餐呀，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一位旅居法国的华侨呢，有意愿把咱们的淮扬菜介绍到法国去。
0: 哎呦呦呦呦，这可是大好事儿啊。
2: 是啊
4: 是啊。
2: 哎呀，尤其还提到咱们的狮子饼、金汤银丝、白玉参几道菜。哎呀，提起这几道菜的时候啊，他们说既有中国菜的特色，也适合西餐用餐的习惯。人家说了啊，在法国咱们这些菜肯定大受欢迎呢。
0: 嗯，好好好好好。哎，前几天我也听餐饮协会的人说，淮扬菜品鉴堂要举办一系列推广品鉴活动，哎，其中啊有一站好像就是法国巴黎，要不到时候你们师兄弟一起去考察考察。
2: 钟义叔啊，您说说这算不算咱淮扬菜就走出去了呢？
0: 嗯，当然算了。也是你爸爸最希望看到的。
2: 嗯嗯。
5: 因为这件事儿就说淮扬菜走出去了，我没有你那么乐观啊。毕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饮食环境，去展示一下没问题，开店的话就不一样了，那可是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啊。目前我们淮扬菜还没能走出去，像沙县小吃、兰州拉面那样在全国布点，就是因为没有很好的解决食材对时令、地域要求过严的问题啊。
1: 哎，常想，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我们淮扬菜讲究做出菜的色香味儿，吃出菜的人文情，所以传统技艺还是很重要的。现在这个保鲜技术这么的好，我们可以把食材带过去做吗？我觉得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啊。
5: 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但是你别忘了，追求食材的本味才是淮扬菜的精髓啊。为什么白袍虾仁一定要用洪泽湖刚出水的虾来做呢？
1: 听你这意思，你是反对淮扬菜走出去了？
5: 倒也不是这么讲，我觉得啊，光大淮扬菜要想办法存其技，扩其才。如果想在法国落脚，就先要研究当地出产的食材，看看能不能就地取材，把淮扬菜技艺做出适合当地人口味的菜。
1: 哎，那你这
0: 说的对呀，啊，说的对。哎，大海，哎，常祥啊，你们俩呀，就别争了啊，别争了。
5: 哎，好，
0: 你们都很好，
2: 嗯，
0: 都是想把美食文化更好的传承下去。你们的师父，该为有你们这样的徒弟感到高兴啊！

0: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谢谢谢谢啊，请坐，请坐请坐，
1: 欢迎光临啊，快快快，
2: 请请请请，
0: 谢谢谢谢啊，请坐，请坐请坐，
1: 欢迎光临啊，
3: 走走走，请坐请坐，
1: 嗯，里面请里面请，
4: 谢谢啊，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往里面走，
1: 谢谢谢谢谢谢，常想呢，今天给咱们自己人准备了专门的包厢，
4: 哦，
1: 是是是，他说了，给咱们每一个人呀，定制了一份
5: VIP。哎呦，胡三爷，来来来来来来，你们这一招啊，算是把常想拴住了。而且你们园区啊，也多了一个文化卖点。
6: 胡三爷，胡三爷，您先坐，您坐。
5: 哎呀，胡三爷，有机会啊，还得请您给我们其他的项目。
4: 把脉，哎，不敢不敢啊！你们年轻人啊，这哎，头脑活，思想新，可比我这老头子强多了。
7: 哎呀，没有没有。哎哎，丽丽
4: 啊，
7: 来来来来，
4: 这大喜的日子，大海没来，他呀。
5: 准备美食大赛呢，憋着气说要拿回一个冠军回来。哦，这文楼的大厨还用这么认真啊？
4: 哎，
7: 是呀，
4: 再烦啊，哪个酒楼没有几手绝活呀？啊，
5: 民间高手啊，也不少，要想胜出啊，认真点儿没错
4: 啊，没错
5: 的对。
4: 哎，
5: 这后厨就常想一个人。
4: 哎，丽丽啊，你去帮把手吧。啊，
7: 哎呀，我倒是想去呀，就怕有人不高兴。
4: 嗯，怎么了？
5: 三爷
4: 啊，
5: 是顾盼盼，这些日子啊，他总是来找常想，而且一聊啊，就是小半天。
4: 哦，
7: 啊，
4: 这会儿啊，
7: 估计又去后厨帮忙了。
4: 嗯。

0: 那我们就坐等吧啊。哎，不知道那小子啊会给我老人家准备了什么菜呢？
1: 来喽！
2: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
1: 让大家久等了。哎、这第一份啊是送给胡三爷的。
0: 哦，送给我的。哎，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啊。哎，这个给我的是什么啊？
1: 这道菜啊叫八宝酱鸭羹。
0: 哦，八宝酱鸭羹。
1: 对。
0: 哦，
1: 这个鸭羹啊本身就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
0: 嗯，
1: 我呀又在里面加了枸杞、当归、淮山药、党参，祝您啊补中益气，提升精气神。
0: 好，来来来，让我先尝尝啊。
1: 您老尝尝。
0: 嗯，
1: 怎么样？
0: 嗯嗯，不错，真不错。
1: 那还请您老慢用啊。哈，这一道呢是双红南瓜汤，是送给师妹你的。
3: 是给我的呀。
1: 哎，你看啊，这个南瓜啊性温味甘，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红枣呢补脾和胃，滋阴养血。哎，这个红糖啊富含微量元素和多种矿物质，经常食用啊可使脸色红润，增加皮肤的弹性。
3: 哎呦，你这么一说呀真是让我受宠若惊，难得你这么细心为我准备。、
1: 啊、赶快尝尝。
3: 好嘞。
1: 你可是啊文楼的当家的，我这儿啊也是你的分店啊。
0: 嗯，
1: 能不把老板巴结好吗？
3: 哎呦，你呀、啊、又贫嘴。嗯，谢谢了啊。
1: 哎，这一道啊，嗯，是送给陈冉的。
0: 哦，来来来，这是
1: 这个叫三甲覆麦汤，你尝尝。
0: 哦，好好好，
1: 有没有做到你想要的水准？
4: 好，哎，来来，先放到桌上。
1: 哎，
2: 小心烫啊。
4: 哎，嗯，我尝尝。
0: 怎么样？
4: 嗯。这么鲜，常想啊
1: 啊，
4: 你这里面应该放了不少海鲜吧？
0: 哦，
4: 这本来应该腥气重，你是怎么做的呀？一点腥气都没有，全是鲜味儿啊！
1: 怎么做的？我是啊，用长鱼骨加姜葱炒了以后，
0: 嗯，
1: 然后啊再加清水把它烧开，
0: 哦，
1: 再加一点猪油提纯制成奶汤，这样啊。就可以去腥了。
4: 太牛了，常想，我是真佩服你呀，真能琢磨啊。
2: 牛啊，
1: 看不是我说吗，你是中医，可是这口感啊还是得看我的。
0: 对对对，
4: 这医书温病调变里光是药食兼用的就有165个方剂。
1: 嗯
0: 嗯，
4: 赶明儿我都整理出来送给你。
1: 是吗？
0: 好，
1: 哎呀，谢谢你啊陈冉。
4: 哎，谢我干什么，我要谢谢你程翔。嗯，先祖吴鞠通当年弃文从医，这一部温病调变是救人无数啊。
1: 嗯，
4: 可惜我能力有限，不能让老祖宗留下来的瑰宝发扬光大。你能用这种方式让中医造福世人，多好的事儿啊。
0: 嗯，
2: 是，
0: 好好好。
1: 其实啊淮安有那么多历史的文化的好东西，我们都是喝着运河水长大的，不该辜负这一方水土啊。
2: 哎哎哎，
0: 说的对。
2: 你哪来那么多感慨啊常想。我的 VIP 餐呢？啊，
0: 对对对，
1: 怎么能少了你的呢？啊，
0: 对对
1: No。
2: 这还差不多。哎，这是什么呀？这是啊，绿绿的一碗。
1: 这个叫啊野菜羹。
2: 嗯，野菜羹，你就给我吃野菜，我哪里得罪你了啊？
1: 我这是祝你的韩侯故里文化园啊事业长青。
2: 你，哎呀，
0: 来来来
2: 呀，
0: 尝尝这野菜羹。
2: 你也太坑朋友了，你看他们的啊，你看看，你看，你看三爷的啊，他们是又有颜值又有功效。就给我整

0: 这一碗野菜啊，一句吉祥话就把我打发了。哎，
1: 这道菜啊，也是很有讲究的。不信啊，你用勺子烙一下试试。
2: 来来来，我烙一下。
3: 现场再说嘛。
1: 哎呦，这底下还真有不少货呀。怎么样？
0: 这里面呀，我用了本地野生的荠菜。
1: 嗯，哎，
0: 还有啊，加了这个。 干贝鲜虾，哎，还有蘑菇鱼丸，哎，
1: 几样？
0: 可以促进体内代谢和肾上腺激素的分泌。
1: 哎呦，那我可得来好好尝一下啊！
0: 怎么样？
1: 啊，
0: 有着荠菜的香，嗯，还有海鲜的鲜，
1: 哎。
2: 而且还很清淡啊，这叫什么名字啊？这道汤的名字就叫做“人间至味是清欢”。好名字，好名字，好名字，好名字，好名字。哎，常想啊，你算是把养生菜做出点意思来了。
1: 谢谢，谢谢，谢谢三爷的认可啊。 我这也算是刚刚起步，今后啊，还需要各位多多指点，多捧场啊！
0: 好，
1: 这个餐前汤啊，都喝完了，我们啊，准备开席。
0: 常想，
1: 祝你这儿越来越红火，
4: 生意兴隆啊！常想，
1: 谢谢，大家吃好喝好啊！

0: 剧中人物常想由赵继峰扮演，刘丽丽由杜兰兰扮演，杜大海由王康扮演，韩石由石兴义扮演，胡忠义由王刚扮演，吴晨冉由侯仁德扮演，顾盼盼由李桂清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林江、袁静、扎燕、王军、徐世杰、李兆龙、程家雷、新月。本剧由淮安市广播电视台、淮安市大运河文化带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淮安市清江浦区委宣传部、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南无给团结，团结给咱们年年遵循，谈得听见年三星吧你。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新年节恭喜们！下面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听听三九零的农村作业。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你这期记不了四星给媒体电送前年给合给主织地价给孟集三天都东归西吧许给过他
3: 杨特别西军接着大瓦族不谈冷链大瓦西不了河北邢台谈湖北武汉给年定了命的立志立志腾进前年罗中罗素七十七天都出去了滚地当我西吧许给过了
4: 萨这蒙布主国安国人随他牛角面团起车站抗力前年牛角有个叫做龙素包围了卡点就别过了
3: 二里马基一年了日国的三百东地东国苏不谈一年给微笑的社会都预备二里马基明明了桂林六百国的所以
4: 相听的孙角起能就是不能塞了呢
3: 第二国年别问你去主力给底下你结合给团结人心母亲你主力团结给所在人习近平习近平给母亲给宿舍的电送解脱母亲肯穷途送去他母亲了多拉东北春节下去举着他这个七八趟七七头为新的组织了蒙古东秀他托他们送去七秀七了当年母亲给长播了电送约不他比赛脱了出去了给连约不恰归西电约罗地先生三年卡给七年学给母亲送去了团结七八趟军队昂托他们堂送给切的别人不包他举军切他三对先天母亲上马罗力给行事新部的军娃七星又不是那么些给今年军路连文三团被王伟内最我他路让给给印住拉里安罗力军娃马赛听唐波路亚马统球路松动力给予来拉波路军娃姓名别罗力的呢三年卡给母亲送给他比赛托地三米切把的切把他卡切的没及却今年平民都就是为三国母亲了就就是滚地当我谈却先行年滚个平民都留备行个三笔赔据七秀七了当我谈地主出皮勒索当年沿着地主一家军电送七八谈卡车的面母亲了送给七九年拖到巴尔松土积极出去习近平给土国的情报单位团结形势当给促进交接把作孙都是大家听日日能新开三日冷嘴谈讲不一嘴主力都不说了谁不谈积极出去新开托新年土三人不解决年冬交通旅到中年别中央给重新列团追索托积极出去习近平给新不新列明白两个的需求也能让母亲新列列爹把他陪去前面去可是母亲上了新列明白他陪去前呢俺就省着起点没把他救救日子点去罗马人积极出击母亲西北宿舍的电送车具体前轨组团听完了我谈我记住激情看不谈这个人准备着看色心肯穷途送你看不准备接张西具体见你母亲心里明白的绝白了嘎过谈主力谈只要明白的救我了问过车具体浪车等于母亲送给给媒体电送车不谈切不及积极出击习近平给母亲给比赛贴了样浪车特别多等于天涯三年所都是闹了配合听嘛新开南平年七夕头为新个组团体都是南行新个年把都新上了给我家规结合给主力的家给团队局组团起不谈新给出币组团了兄弟家吧三年送给给列着老大的起吧日一年爬着间给三家居用起家规被浪起团长约当给促进就别把作孙让给母亲送给给东西开业七天都给我谈接近他四句三米七八的退股仓都进去三家托他们接近他三家托他们接近给老大的随意给所据接就你对俺立住中了他三那送给接近得不到一年短途吧母亲送给他的密边接报给简直两不随吧母亲先都学了他母亲可是接别决定是不如得归托他们两不见年送色托你们冷路电都当吧心情感谢给疼痛心病冷路短年新个日日见，明日是治愈。他咯，中康苦力送给接近了，跌他接不住，垂下不中我他。母亲送给贴，我那。

0: 两个七百群组，全部争抢，除了给女子团老板去，专心别列着说，各在路上去，除了我们国给人家了，我们最大人不大了，贵那么117天。我们的党委接近国送给特区党部了，提高了178天。三年卡期，根据他们两岸主票了，各地党员。
1: 这个裂口呢，比我难做。叫九龙村保卫是不提鉴别，密码不是，你提加倍财务是交给全市。加起党员的级别，逐步给不西个。前面逐步你叫起特殊党部的概念，孟总给提加了，松江其实又不是。叫九龙村给修建我浙江宁波香山村、英山村村，推动起长江龙村旁边，那么些点不是。此九几年给公民出事九几站了，从此党员撤出入群去，过了十几个。龙族党委近期从民族抗给教授了多捐税把许多重视。教授提案龙族区有个进步体面，免了免捐所谓人个进步又不是。在九零年起突然出事损败，龙族教徒进入监狱，第一个说崇明南你说了什么事？因为呀，这点两个改变教授给说了起，龙族给改变科学落实。教授龙族高别人，应山重组党员撤出入群去。初中实习时，底下过了九七年，崇明改革两站去厕所头，跟老了底下了，松江其实又不是。在九几年的国贸，毕竟国贸业江南路面是摩托，毕竟初步筹备党员来接不他连不去，参加当年底下点送青年，你站着南去底下来给人接不是。参谋点儿，况且你站去悄悄着是热热心，过了些脾气又不是。在中年人给托诊所推动起家务进步方面，栏目所出去我是，况且刚满年数以南，内地求救增加不是。在九几年的光末，北京去求乡见面的松东郎怎么去？光山加他我就我送他，年轻人是不是你送钱又不是？在九几年的光末，天津济州渝桥三边出租去出个军队啊，拖了几把他，替出租你站去重叠送来，你个说谁不他？东流庄重错了，崇明军送一两针，你不几个月不是？抗土建军他平民又不他，抗土卓越得米的为民又罢，民生给卓越了康熙过不见，重组党员来区别，日日见面拖过几不是？就这最多几把他，明了点开几把。让过了扛着几个难点吧，明三个国国扛起国不见，聊天明年前几个人直接出租去聊天中心不是，都理不行了。在中年一个托人，长江的旁边那么些店面不是，他儿新住他大儿子年不吃不住，那边聊天避免不是，因为呀，咱们底下勇气，家里低头不是给不你，可学不行是。
0: 这个六五年陪伴你岁，年到你走着路了，给用给养着落泪中心。家用给养猪电瓶几千年电不油不烫，家军人吞不了电瓶硬盘的重油，养猪鸡吞不了家么同居了，松动家面绝皮糖切瓦过新年，同么家么同居了松动的计划是。家用给养猪吞鸡期间，新疆糖重给你去怎样了？大姐写不了信了，你到你自助旅，家用给养猪电瓶糖，家军人吞不了鸡吞不了这香菜大的，即家用给养猪电瓶木吃松糖。国东团结国主国别啥什么的，年度年长罗唐多呢？目前出租热锅用途轻的，加在两个三年加油。天南出地军目前松潭协同阿边就啥什么的，年度年长罗唐多呢？目前国主国国差别用途轻的，加在两个三松加油。你借用给研究家军热团部了，目日日积极松家团结团结差别什么的，年度加明年长罗唐多呢？目日日积极松潭你拍的，加在两个差别拍的。天南全家军热团部了，目日日积极协调居民泥沙处理问题。年度泥沙的罗塘多呢，目日日积极松沙洗牌的，加在两股沙谷牌了有。松家用给研究集团部了，加么同居了，松东家面绝皮糖切瓦谷洗牌的。年度泥沙的罗塘多呢，加么同居了泥水牌的，加在两股沙团牌了有。天南全团部了，加么同居了，年度团结团结团结洗牌的。年度家面泥沙的罗塘多呢，加么同居了卷个沙团牌的。加些裂骨茶出牌了去。
1: 这个裂骨呢，比我那次杰克切真的那期成三十两文牌，讨论罗对图，悄悄从天堂马教所隔空转变，文革民在忙不是，电表啊，加把中国堂，他的改革达到军队忙都行不是。杰克切真的那期成三十两文牌，讨论道堂不念道主别牌，给用给出牌， Nishir, Changyum Tugam, Dunju Chichi, Tuzungli, Gajo Chuta Dun Parwata, Nishi Changyum Unso Dunju Chichi, Tuzungli, Gajiksa Sun Parni, Chuge Dunju Chuchu Tuchi, Guntu Nga Toro Chinshin, Chudong Tan, Nangjiniga, Tunyam Tu Parni Chungli,

0: 国企军长列甲批秀的热热切不是。罗队图出给直接给列着出现的草盘轮永久了内车图不谈。强用列国组织推送列甲节内出赠帕罗塔。到孔列甲节内阿赠盘列帕塞尼个直接切这期安唐布列不是。
1: 杰克平均五年，杰克平均新旧看，汽车平均新旧看起，列着新旧把王平接引。罗队给用心起来运动忙完，汽车平均起从天窟窿有点土，让杰克听来这他他，可追这他去，认识他，真嘴女吧。俺认为我们在跳的起不他，汽车从天给细菌，电表俺七十七八三，平均能进他，平均七东给给咱电表那把，体外我有不是。
0: 罗面来讲的解释，冷露南边过夜起步，军队进入这个团结期，让该起悄悄从天，部队空兵用为军队设备，军器面板，搜救头面，可是是被边角拉，你的人心疼，孙秀母亲能够饶于，接送又不是，罗的小孙，苏来林奎去，团结孙秀，军队啊，老穷他，苏来边角他的给着钱，电表啊，他的什么事？
1: 当我同部连当我主编牌，所来领亏去团结队长推送列，加上松茶谷帕罗塔，同面三队去来去，日共孙秀推送列，加上松茶吉帕罗杰琼又不是，孙秀给明山忙不，团结队加帕罗琼提，孙军给明山忙不，团结队加帕罗琼来。
2: 同面三队吉布坦，三队南北吉列皮吉周围，你是军队啊，就是吉布亚参与不是。那么确定的，杨德五的那种，对着皮吉尔跟道长五的那队，看到听见的三十五的呢，中央陆军的工部给听他们给三九零两扎的解释。
3: 俄里中央目击部已在中年龄，俄里小区队最年底出最决定托俄里马基，一连了热锅三杯东地东国做鱼解决不是。吉吉布列公的三个月半写到七八的行呢，俄里马基年底的，一连给米秀彭地谈，卡算马拉拉东地听马当我谈，俄里马基谈通，好尔木子错个热锅图，一连伊斯兰三七松马基出现兄弟拉米的解决别有不是。
4: 一连三年，他给最最最中松人给托人，阿巴斯出个摊，写了个社会所设计忙活了，把给给他查阅不是。一连年初列公的最中年年岁别话的行呢，年底其中年松，这小姐偏东西边第九季章，一连陆剧的哈尔木斯干阿的，噶是凌晨六八年，密集吉朗多学了一把摊，明年了没军跑去。一连伊斯兰三七松马给最中年人。
3: 一连伊斯兰三七松马给最中年人，一连给菩提基为啥收购度越别，阿里马给没变了，当地当别尼拉们特别签约不是。一连马脚给最中年人，帕克南边明明那么多阶梯，阿里马给科威特路那边，阶级把大钱给卡算马拉塘，但是热带湿气接了，结果签约解决不通。一连给谈通，阿里马给巴林图那边，德钦马拉塘，热带湿气了，当地当约不是。科威特给送政策被最中年人给过目，得给当年。
4: 结合的刚才他咱们诉讼刚送他，蹉跎手臂的不行了，结果破鱼解决。哈尔木子错个给卓越的最贴，阿里马给错个贴的卓越，我们有大的提前鱼解决。一连兄弟错个贴的明年吃了卓越，其他没解决。普利斯电器这部也最中年人三扎变天，阿里塘一连给施工军工前提，阿里塘一连给三期阶段难定了最终训练。
1: 退步不是绿度主角了，工地动改变，日本签约不是。这个裂口呢，比外年岁，有了我们那支去最中年人，哪里呀？乌鲁木齐边，日国的日记边，高动学习了，出庭穷美不是。有了我们那支个主席冯德莱恩去提矿，空洞给克来，日国的日记边，乌鲁木齐高动级别，切特给出切信，提囊做，女空堂，木子，伢俩所开矿堂，交易不谈。
4: 空洞结构与设定器真正图每天切别起，今年内部听过月，解决不是。这个来过年别别年岁，几岁中年人，斯洛瓦克总统派了给了你，进步了人堂有了国母同桌的团结身边，日国三边有人了肉狗切别切新能，斯洛瓦克小军民了，有人了扩存扩团小军民心，有人给扩存彻底切别盟友呀，扩团小军民心些个。
3: 公开韩国的党结构所澄清空洞结构卡几个样，冷却提查我送给游击协员。
0: 这个裂口呢，表面呢是这边门做个些。

0: 体次中印尼人归啊，脱口涩谷中雄图独送千年。这边次中体自称了所有见面，莫碰加激动话，我国教育不是。独送那修建起，这边次中体三米七百，莫出加激动话他，是的自称了所有教育了古地动话体呢。毛主席给西欧孔比与卓兰塔给狗头送月饼，闽南生产粮食教育起点又不是。
1: 现在那么说，孔先生就是研究修建大围与卓兰塔电线网结营，连线监控南京江北老师。
2: 闽闽大时期，俺就老爸了出地基；
3: 闽闽五时期，俺就老伯了出地基；
2: 出出地基期，俺就出主两把起。
3: 差不多不变，只注意母鸡形式连把的起。
2: 米鸡起这样是江浙切错。
3: 扬州人的这碗里，恩鸡点点，扬春喜气。
2: 色出康喜气，鱼体闽南用我起。
3: 米鸡看起经济也简单，推梦不变的，中华米鸡起，素质难色淡，独秀难色，热难色建议。

0: sambe di ta ji ga shi ji ru kha sa be po zhe ya bu yu ba da wa dun be ci ngan yin ni fo de jiao zhang zhen tuo ne luo ge zhong ge ji kuo wei chen sui ni me yin ba ta zhen lin pong be zhen du na gang zhe tong man wan be ru kha di ni nin ti de ge ke ngan qi luo qi bu shi luo xi ju le le be gu song er jin ni ye gang zhe bo luo ta ti xin ge ke pi ge zu zhun be be zun qi ba de 佛的教怎么领托接着去切阿尔维切入清约及就约不是民博成个不就浪怎么领灭别佛的教你你懂假名就给了乌鲁斯怎么领普别克林如卡及给怎么领普别卢据托起民博切用为真书给克昂尼巴也不是门西给帕姆汤书给真多的资质居住处都是切你多的松给托你昂唐不托片阿根廷来帕姆约文家埃弗里克如卡萨布提尼 各地怎么领分别争夺的开启，这档期为巴萨尔开展式日。日本，如看宁北拉里亚米斯姆勒有个提拔，如看三北检查下不票，控股金塔以及洛埃菲瑞克，快递地话说，如看看罗马人库斯姆托内及拉里亚战争托顺序解约，启动国别短剧短信罗尔，加伊尔克怎么领分别刚才波罗战斗难通马修行，波罗举起学内帕米尼创始。 龙个中个年纪结束，控股金启明托内拉里亚怎么领分别争夺难输别？埃弗瑞克波罗卢卡提争夺天堂不难，葡萄给他波罗卢切几重新不满些，就他六个人信徒多领争夺难岁月。启动国别送去索皮罗，怎么领分别刚在波罗争夺难输看？埃弗瑞克如卡通么金别，以及如卡各地怎么领分别刚在波罗争夺难家庭堂不给个头谈的，自这居住别难脆不些。 接着这一期，特多争夺难，以及给我们了波罗尼罗员们，我应该争夺的其他们退出，根本你输赢难。阿根廷去波罗苏姆路边，前面争夺难输边，给我全面不是。罗州行政总局拉里亚怎么领分别？刚才波罗争夺难输看，快递地沃尔塔，罗埃菲瑞克讲，各地怎么领分别？刚才波罗卢卡去，从这亚细亚难，多领争夺难，天堂不如脆不是。 快递地沃尔克，阿比尔冲凶托领导给包括群别波罗加铁不去，恰被吹到顶级区不是。罗菲杰给别刚在波罗入卡给南托罗格，波罗加铁不忙不西克，南滩托苏瓦尔加罗塔。在这波作物，波罗斯怎么领分别真多的克？波萨尔措擦龙用完，若然且不满些。艾弗杰给克旁边真多难受够了，彻底去看错，再去年庙，所有土狗日子就有不是。
1: FGK刚在波罗岩镇乡村给主席莫特塞毕业。FGK罗曼人迅速落群给刚在波罗批给他，在这波所讲，历史给岩镇塘刚在波罗门西指挥所贴了军团啊门卫单位，编制上怎么特别？就讲他现在脱单所开过忙不，六零军前面把退伍仓土签不他，一团小狗从不他，岩镇绕的三百家。FGK刚在波罗批给他，多批入住狗了，容纳短信、邮寄、年端那些。 阿江江各地怎么领分别真多的托？埃弗瑞克波罗卢卡真多的去，团村集满力个，电力人心没单位，先吃羊我又不是。年些狂，半个腊的节日期间，三国吧，崇明兄堂三郎托大都三年的个盲村去，中国的江北杂种给自身错了去。卡罗瓦塔，我记得自己给来团民呢，崇明规模自己给中国国领个。
0: 马出几段去，人人话谈，开连起路就约。每个时期，中国南昌给卓兰体位下坠头不谈，追续体位得点热情松懈却不谈。杨梅来了，中国人安全批给了让地去看去，初步我们演习，举国约不少些。民博同处集团计划短语别给客厅我们去呢。中国谈半个来，门西只管杨梅南昌热热来，三年提给批给了归属，点点年月。 中国企业给孟伟当我谈中间苦路外，半个来给用给他到牛追熊人谈不，大个中国牛追熊人去继承起了这里，十九世纪咱们约不谈，大个谈半个来请给他，强下给去说来可以直退去不谈这，给咱们忙不谈直退签约，明儿南昌提西东特别同步谈不，这里绝不给约不提，你儿讲起不错约。 大个中国人有追熊人，三百参与，跟着公司，无需你儿讲不，好生引起我追七八十年。大个重开的去，你们苏州人口七折塔，我苏州路边人口重开土东角了村镇七个月，听我苏州人口大多重开七折塔半整年，过多个月别。